0: 凭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老板要想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3: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2: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3: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4: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小心喜欢你。
1: 喂，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2: 好了好了，知道了。
3: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4: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2: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3: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2: 喂，妈，我好想你。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是最糟糕，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身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2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We did a good job,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生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也不见，有些人也变得多。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医疗保健室陪你关心健康大小事，每一次的身体变化都是健康给我们的提醒，让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带你听懂医疗新知。欢迎回到医疗保健室，我是主持人 Elsa。有时候我们也会因为上下楼梯啊、爬爬山啊、做个运动，或者是一个不小心摔倒，哇，可能骨骼关节就有一点点小受伤。但你不要小看这个小受伤哦，像目前啊有一个新闻指出啊，台中有一名82岁的妇人哦，她以前就是因为十字韧带受伤，然后没有积极治疗，你知道吗？阿嬷超会忍耶，她忍了7年哦，最后不得已一看医生就变成哇换人工关节了。退化性关节炎这件事情呢，说实在的，你不能拖，尤其是你曾经有受过伤的话，一旦你受过伤呢，你没有好好的治疗，那它慢慢的就会退化啊、发炎啊，到最后可能甚至会变形。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跟大家聊一下这个退化性关节炎的问题哦。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来宾，他是国立中兴大学生命科学系的苏宏林教授，他是国内少数横跨学术跟临床研究的细胞治疗学专家，而且呢他也是通用干细胞的创办人，单核球再生医学会的创办理事长。你知道我为什么看到这个会觉得很特别吗？因为呢现在有一个很流行很新兴的一个治疗方法叫 PCP， 它就是在讲单核球，只是呢大家对于这种新的疗法可能都不太清楚哦。我们就要来好好访问一下苏老师，欢迎苏老师。
2: 哎，要是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苏宏林。
1: 哎，苏老师，说真的哦，你在这方面真的是权威耶。但是呢，在讨论这个细胞治疗的这个话题之前哦，我还是想要先跟苏老师聊一下，因为呢，其实我们一般人真的搞不太清楚我们有没有这个膝盖啊、髋啊，或是任何一个关节的这个退化的问题。如果我真的有退化，我是有什么样的症状或者是感受吗？
2: 就如果你时常觉得上下楼梯比较困难，有时候会觉得疼痛，关节常常卡卡的，活动度受限，这时候最好就是去医院检查一下。那到医院的时候通常都会拍 X 光，然后你就可以从 X 光的影像里面知道说自己大概在第几期。
1: 哦，所以它是有分期的是吗？
2: 对，关节炎一般来说分四期，就是第一期的时候你的 X 光下面看起来是都蛮正常的，你只有症状上面可能 有偶尔会觉得疼痛，那你进到第二期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影像上面会伴随着轻微的骨刺。
1: 哦，骨刺哦。
2: 然后你的间隙看起来就会比较狭窄一点，就是骨头跟骨头中间这个关节的间隙比较狭窄，这时候就表示软骨有轻微的磨损。那你到第三期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常常大部分都是外一边，就是说你的骨头会开始有内侧狭窄，那软骨也会开始有磨损，骨刺就更明显。那到最后一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软骨完全磨损，然后你的骨头跟骨头碰在一起，这时候你连平常走路都会觉得蛮痛的，那你吃止痛药可能都没有什么帮忙，所以差不多到第四期很多人就会建议去换人工关节。
1: 哦，因为它已经没中间没东西的概念了。
2: 对对对对，就是没有一个缓冲，这时候你就会常常觉得撞到的时候就是压到的时候就常常会觉得疼痛。
1: 所以通常第一级的人他还可以吃药是不是？然后第二级的人可能严重一点会要打针吗？然后第三第四期就要换关节是这样吗？不太懂。哎，老师，
2: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大部分医生可能就会给你止痛药，就是可能有一些普拿疼啊，或者是阿司匹林啊，这些如果你吃药的效果没有那么明显，他有时候会帮你打玻尿酸，那如果一直都没有什么帮忙，那最后就是到第四期的时候就需要换人工关节。
1: 所以其实呢大家比较熟知的这几项诊所会遇到的治疗方法啊，它可能就是有点类似症状治疗啦，就痛帮你止痛啊，啊少点润滑就给你一点润滑，但是好像看起来没有办法实质的有一个完全改善的一个状态哦。但是就我所知最新的一个 PCP 听说它好像是可以 避免我们或是延缓我们开刀的时间。那我想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跟老师聊的重点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哦，等一下回来的话，我们就要请我们的舒老师好好的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PCP 这个最新的疗法。那如果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我们这边也提供一下这个协会的咨询专线0800252525 0800252525。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1: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2: 生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精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1: 赶快去买哦。
2: 生保亮晶晶咨询专线
3: 0800-508-588，0800-508-588，
2: 守护你的清晰世界，
3: 0800-508-588，0800-508-588。
4: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6: 回到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国立中兴大学生命科学系的苏宏林教授。我们刚刚有跟大家聊到，就是哎呀，现在退化性关节炎真的困扰到蛮多人的、哦、如果假设你是爬楼梯啊或站久了，你就会觉得酸痛啊，关节肿胀啊，哎，那就要特别小心特别注意咯。大家听到退化这两个字呢，常常会误解，以为只有银发族才会有，然后又觉得退化好像不可逆啊，就只能就这样顺其自然。哎，没有诶，第一个哦，有时候啊，你的工作原因啊，你会反复的使用一些关节，比如说像是老师拿粉笔写字有没有，然后啊，那个美发业者不是都要帮客人洗头吗，或者是你的工作常常需要搬重物的朋友们哦，其实你的关节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在退化了耶。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今天就要好好的请老师呢来帮我们聊一聊哦，到底我们日常要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然后呢，万一你真的有这个退化性关节炎的话，我们该做什么样的处置呢？诶，苏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因为你刚刚有跟我们稍微提到，就是说不同分级的人他的治疗方法，那前面的话你可能只是一点点痛啊，还有办法吃药压制这个不舒服的症状的人，可能去诊所拿拿药就好了。那些比较严重的人要怎么办？我们有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吗？
7: 最严重 的人，如果他真的骨头碰骨头，然后这个时候通常就是只有一条路，就是来换人工关节那如果还没有到这么严重那就有一些除了玻尿酸以外，有些人就会来打 PRP 啊。 PRP 就是生长因子，所以很像是能量饮就是让这个细胞活化起来。那这个讲这样好像应该很多人都听不太懂
6: 对啊，
7: 就是说我们做个比喻，你今天关节就好像是一栋房子，那这个房子里面有一些窗户，有一些透风啊，或者是油漆掉落啊，你就需要有人去帮他修补修补那但是修房子的工人不是那么多所以这时候就会让那个打这个 PRP， 就是让这个给他一些生长因子，让这个工人可以比较勤快一点就是让他
6: 发多一点钱，
7: 发多一点钱，让他活性好一点，然后就一个人或者是一组一小组人就在那边修修补补这样子，
6: 认真工作，
7: 认真工作。
6: 意思是呢，关节里面的细胞，这些工人做久了，他其实也会累，对不对？所以呢，他的功效就不好，人体就会发炎啊，会痛，会修复会很慢。但现在我额外打了生长因子进去。等于又给能量又发奖金的概念然后让他有动力去做事情，来减少发炎跟疼痛。但好像 PRP 这个疗程他打的频率要很高是不是？
7: 对，因为刚才讲到说关节里面真正能够修复的这些细胞其实很有限，工人在里面坐久了也是会累的
6: 罢工了，给再多钱我都不干
7: 你没事的时候总是要活化他一下，然后他就会休息一下活化他一下就会休息一下，通常他的这个生长因子的活性不能维持很久，所以他就是通常他需要两三个月就要来打一次，两三个月打一次这样子
6: 哦，所以 PRP 它就是要两三个月打一次。好了，那我现在要问最关键的咯，那 PCP 呢，这对我们来讲好像只差一个英文字母，它到底差别在哪里啊？
7: PCP 是一个周边血液的单核球纯化技术，所以它是一个医疗技术，它不是只有把血小板分出来，它还把这个血液里面负责修复的细胞也把它一起分离出来，你不是只有给它能量饮，你事实上带更多的工人来，这些工人不是靠他自己，他事实上除了这些工人之外，他还可以叫呼朋引伴哦，叫旁边的人一起来工作，所以你就修复起来就会更快，然后这些工人的活力也比较好，他就不需要常常喝这些能量饮啊，所以他在里面人多的时候工作没有那么辛苦哦，然后就是他就可以一直在里面不断的修复。因为大家的关节里面哦，事实上是平常的时候是没有血液的，所以里面的功能其实很少的，你的软骨坏掉的时候它上面也没有血管，所以它也不会自己修复，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把你血液里面自己本身它在负责修复的这些细胞呢，让它强制转移，从血液里面转到关节里面去，然后让这个修复的细胞多一点，它就可以自己来做修复。
6: 哦，我懂了，所以概念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的人的骨头跟骨头中间的所谓的关节，它有软骨，然后有一些关节液，对不对？那这些东西可能会因为磨损啊，或年纪大，或等等等的原因，它就开始磨啊，变少啊，但是这里面没有所谓的修复团队。
7: 对，
6: 所以大家就只能顺其自然的让它越来越恶化。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做一件事情，就是用你自己身体里面的修复团队然后打进去。所以它是用注射的吗？
7: 没有错，就是它唯一的进去的方法就是用注射的。那医生通常在看你的 X 光的时候就知道哪边比较宽哪边比较窄，或者是有些有介入超音波的导引，我就可以精准注射到你那个软骨坏掉的地方，让细胞在那边做修补。这样，那在修复这个部分，我们不只有提供能量饮，也不是只有提供那个工人，我们甚至还提供鹰架。
6: 鹰架、
7: 哦、对，这个骨头呢，在就是房子在修复的时候，外面还是要有一些鹰架让它可以撑着。因为我刚才有讲到说软骨在磨损之后呢，它的间隙就会越来越窄，
6: 对，骨头碰骨头，
7: 骨头会碰骨头，所以你就会 不时撞到之后就会蛮痛的，
6: 很痛，
7: 所以我们就是给它一个鹰架、在你的软骨跟软骨之间，然后当做一个暂时性的缓冲，然后所以就可以提供一定的物理性的保护，让你在走路的时候啊，下楼梯的时候不会觉得那么痛。这样，
6: 因为呢，其实我周边有家人哦，他是属于那种严重退化到他走路都会痛，所以他常常就是会卧床，或者是就是赖在沙发上不愿意走动。我们都知道越不动反而会越痛，可是像我这个家人呢，他就是不愿意开刀，他真的很惧怕开刀。那我今天呢突然听到老师这样讲哦，燃起了一线希望，因为我觉得开刀跟打针是两回事哦，打针感觉比较容易平易近人一点点，但是打针呢，它也不是说打打润滑剂而已，它还可以帮助你修复，还可以有一个支撑，是不是鹰架支撑的概念、哇塞。那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 PCP 的话呢，也可以拨打协会的专线，电话是0800252525 0800252525。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回到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是申宝国际的温良总经理，他也是台湾单颌球及再生医疗学会的顾问。那今天我们要聊的重点主题是在于我们的关节骨骼哦。
2: 对，
1: 所以呢，如果你有关节骨骼不舒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仔细听了，因为我们要带来的是最新的一个疗法，它叫做 PCP。 PCP 是针对什么第三级，然后有骨刺。
2: 对，
1: 我们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在这个骨骼关节疾病上面的分歧大概是怎么样。
2: 基本上有分四级。
1: 嗯，
2: 那一二级的时候你会发现骨头会生嫩啊，生嫩
1: 啊，
2: 然后偶尔会痛痛的。
1: 我觉得我就有了。
2: 好，那有些人在第二级的时候，对不对？他可能就会有骨裂，然后长骨刺。
1: 哦，第二级就有所谓的骨刺了。
2: 对，那第三级就是确定有骨刺，
1: 而且很多
2: 了，甚至有些是变形或者已经崩起啊。
1: 哎呦喂！
2: 那通常到第三级的时候，医生都会建议你可能就是要什么开刀啦，补骨粉啦，打钢钉等等之类的。
1: 因为他骨骼已经碰骨骼了，对不对？
2: 对，没有错。
1: 嗯，
2: 所以你会发现一开始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1: 嗯，
2: 不疼会想不舒服。
1: 嗯，
2: 然后你就想开始去吃保健品，
1: 是
2: 对吧？然后再去什么，就去吃药。然后就去打针，就在那边一直在什么
1: 吃药打针，已经在为了止痛啦，代表它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
2: 对，所以我们讲个概念就好了。事实上如果你只有一级的，你吃保健品吃药打针那个都没有问题哦。
1: 是，
2: 可是你进步到二三四级，就是已经有骨刺，甚至是骨头碰骨头了，然后软骨都不见了。
1: 对，
2: 我问你这时候吃保健品或者是贴一条根来得及吗？
1: 怎么可能有效啦。
2: 对，那你想象一件事情，是我刚才讲的是 吃保健品，然后再是会吃药，再会打针。
1: 对，
2: 那很多人都打过什么玻尿酸
1: 啊？对，有。
2: 可是你有听过打完玻尿酸骨头就好的吗？
1: 基本上听到打玻尿酸都是增加润滑，所以它大概都是短暂的。然后而且我很常听到有人抱怨说它连短暂的效果都没有。
2: 对，所以事实上你会发现其实很多那个什么美容品，就是让你口服玻尿酸，事实上它就是保湿跟什么润滑。对，那你打在你的关节处，就像汽车有引擎，它需要 OU
1: 啊，
2: 有机油让它润滑。
1: 对，
2: 它就不会机器碰机器，它就不会发热。所以你会发现，那它很快就被代谢掉，就不见了。好，那我现在讲的事情是全新的 PCP。
1: 对，
2: 它叫血液干细胞，然后单核球细胞疗法。好，所以大家可能会听说啊，什么叫做单核球细胞疗法？
1: 哎呀，大家一定满头问号。
2: 好，那有些人甚至是他除了打玻尿酸之外，他可能也打过什么
1: PRP，
2: 对吧？像你，你可能会想说啊，不然妈妈打刚刚的扁桃体也会痛，那可能带她去打个 PRP 好了。
1: 我知道的 PRP 它也都是固定几个月要打一次。
2: 对，好，那你要知道 PRP 的原理跟它的功能，再去选择要不要去做使用。 对不对？
1: 是。
2: 好，所以 PRP 是不是抽自己的血，10cc 然后去提炼里面的 2cc， 那这 2cc 是从血液里面的血小板做利用，那打回去你的会痛的地方，它就开始怎样有一点生长因子的概念，它就贴合在那边，然后慢慢的生长。可是它会消炎止痛吗？不会，
1: 不会。
2: 对，所以它就是把你血液里面的血小板拿出来做利用，然后将两 cc 哦，两 cc 哦，打回去你的什么关节会痛的地方。
1: 两 cc 很少哎，
2: 打十 cc 呢？
1: 对
2: 吧？那如果你要打十 cc， 因为它的里面的浓度就只有20%。
1: 对，
2: 如果你要打十 cc， 你必须要抽200cc。
1: 哇塞，
2: 对吧？好，那基本上 PRP 就是利用血液里面的血小板去做运用，这样对吧？
1: 对。
2: 那你会发现它是一个疗程。通常我们讲 PRP 的疗程是一年要打3次到4次，那代表这个生长因子的功能就是多久？3个月到4个月，
1: 对，
2: 它就没有了。所以你平均每一季3个月到4个月，你就会差去怎样打一次，打一次，打一次。因为它的生长因子的功能就是只有那一些时间而已，
1: 对吧？
2: 那请问你打完要打多久？
1: 那这样听下来就是打一辈子啊，
2: 就是一辈子啊，这事实上就是一辈子啊、嗯、所以有些人他到最后放弃了，
1: 而且重点是他打了，他只是让你在那边慢慢慢慢有点延缓的感觉，不代表他会恢复。
2: 对，所以你看哦，如果今天有人详细的跟你介绍这个 PRP 的疗程，
1: 嗯，
2: 你是不是是就会考虑，哎，对哦，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1: 嗯，就是如果说我今天没办法了，我已经止痛药已经都吃没效了，我又不想开刀的话，有 PRP 我还是会这样子选择啊。
2: 对
1: 对啊，
2: 所以通常骨头会酸痛的人一开始他会先选择玻尿酸，
1: 嗯，
2: 他发现玻尿酸没有什么样、
1: 嗯、
2: 没什么太大的感觉，他就会进阶走到哪里
1: PRP，
2: 他发现 PRP 好像三四个月就要打一次，打针又很痛，
1: 对，
2: 然后不打又不舒服，对不对、欸、
1: 对，
2: 好，他算是只能这样的选择啊。
1: 嗯，
2: 那 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全新的 PCP。 好，那 PCP 这个疗法呢，抽你 100cc 的血，
1: 100cc，
2: 刚才讲 PRP 抽你多少的血？
1: 10cc，
2: 那 10cc 会有 2cc 对吧？
1: 对，
2: 我们讲血小板哦，
1: 对，
2: 对吧？那我抽你 100cc、
1: 嗯、
2: 那我会有多少 cc 的血小板？
1: 20，
2: 所以我一样抽了 100cc 的血，
1: 对，
2: 我存化了 20cc 的血小板、
1: 嗯、
2: 一样打回去你的什么关节
1: 哦，所以它一样有 PRP 的效果，但是它是它的很多倍。
2: 对，所以简单讲 PCP 它是一个三合一的成分，把细胞做利用、
1: 哦、嗯，
2: 那我们讲的是血小板是它的什么三分之一，
1: 是，
2: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 PCP 的血量是 PRP 的10倍，
1: 对，
2: 所以简单讲我光用血小板来做利用，对不对？
1: 对，
2: 我就是10倍 PRP
1: 哦。
2: 那你看哦，如果打一针 PRP 要10000、嗯、请问你这个 PCP 要几万？
1: 100000耶、欸、
2: 对啊，没有错啊，
1: 好夸张、哦、
2: 那你看哦，你只有 2cc 的生长因子，事实上这个量是不够的
1: 哦、
2: 不够用、
1: 啊、
2: 因为它的量太少了、
1: 嗯、
2: 那所以需要 100cc 的血小板里面的生长因子、
1: 嗯、
2: 它才有办法去逆转。但是 PCP 真正的核心不在这里、嗯、是单核球、
1: 哦、
2: 对，就是有再生能力的单核球，白血球里面的这个什么结构，
1: 对，
2: 关键的单核球拿出来做纯化跟利用，它打回去你的关节，对不对、
1: 嗯、
2: 它就会促进它再

趣或疑问的话呢，我们这边也提供一个健康咨询专线哦，0800252525 0800252525。那您拨打这个专线呢，就会有专人来回复您相关的医疗问题。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0: 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1: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2: 商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1: 赶快去买哦。

0: 生保亮晶晶咨询专线
1: 0800-508-5880800-508-588，
0: 守护你的清晰世界
1: 0800-508-5880800-508-588。
2: 查定客证营业人在实体店面使用行动支付或多媒体资讯服务机结账收款，可以申请适用免用统一发票及营业税税率1%的租税优惠哦。申请期限至2017年6月30日止，详情请下国税局或至财政部税务入口网查询。另提醒您，如遇疑似诈骗，请拨165查证。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医疗保健室进入了节目尾声咯。今天呢，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分享了退化性关节炎的症状，同时呢，也了解了 PCP 疗法在临床上面的相关运用。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故事，就是我妈妈她很久以前啊，就常常会抱怨自己的腰很酸很痛，然后呢，她不太能拿重物，甚至她几乎不出门旅游。那你也知道嘛，我们女生啊常都会说啊，我就是以前带小孩啊抱你们啊做家事啊才会变成现在这样。可是呢，她也就说说而已啦，没有特别去积极做一些处置。但你知道吗，妈妈就是这么伟大的角色。她当初哦，就是因为看到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非常需要帮助，她就毅然决然的跑去大医院动了脊椎的手术。我真的还记得那一天在手术室门外那种焦急等待的心情，还有就是他终于推出来的时候，看他那个苍白的脸，还有他那个背上的引流管，哦，真的是很心疼，你知道吗？所以呢，有时候我都在想，如果那时候有一些新的疗法的话，或许妈妈就多一个选择，然后不用到开刀的程度。他恢复的那段时间真的超级辛苦。所以啊，健康真的很珍贵，我们不要等到失去以后才学会珍惜。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上下楼梯会觉得卡卡不舒服，起床的时候呢会觉得有点困难，甚至于呢手举不太起来，像五十肩那样子的症状哦，想要进一步的了解今天节目中提到的 PCP 疗法，或者是想要知道有哪一些医疗院所有提供相关的评估服务的话呢，就欢迎您拨打这个健康咨询专线，号码是0800252525 0800252525。那在这边也提醒大家，我们节目是提供卫教资讯，实际上的医疗行为与诊断呢，还是要听从专业医师的建议哦。感谢您的收听，我是 Elsa， 这里是医疗保健室，我们下周六同一时间再见哦，拜拜。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光讲蓝光还不够，复杂光源呢，成为现代眼睛保养的新课题。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从白天的户外强光到办公室的荧幕切换，还有晚上呢，一定要追剧滑手机，对不对？我们现在每一天面对的是更高频率、更长时间、更多元的光刺激哦。所以呢，像美国的眼科医学会，他有跟我们讲哦，他说呢，光刺激啊，它会影响到眼表组织、角膜与水晶体，所以就提醒我们现代人哦，眼睛保养不应该只停留在少看3C 了，多重保养的观念必须要有。那像现在呀，除了调整生活作息以外啊，日常营养补充也成为民众呢关注的保养方向之一。但是除了叶黄素之外呢，现在越来越多元，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怎么挑，哪些是有用的？今天呢，我们都请到一位特别来宾，他是深宝国际的吴文良总经理，我们来请吴总告诉我们眼睛该怎么保养。吴总你好。
3: Els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那吴总，我想问一下哦，一般人讲到眼睛的保养都会想到叶黄素
3: 对。
2: 可是呢，我们也知道说，诶，现在单靠叶黄素好像不太够了。
3: 对。
2: 那我们到底该选择哪一些呢？
3: 所以你会发现哦，你刚才讲单靠叶黄素是不太够了。
2: 对啊。
3: 那代表市面上还有很多琳琅满目的其他的成分。
2: 是。
3: 那大家可能耳熟能详，可能听过像蓝莓。
2: 哦。
3: 山桑子。
2: 花青素对不对？
3: 就是花青素家族，
2: 对对对对对。
3: 所以市面上大家比较耳熟能详就是这两种，对。但是眼睛市场还需要更多的营养素。那我们先讨论叶黄素的功能是什么。
2: 好啊好啊。
3: 叶黄素就是预防黄斑部病变。
2: 黄斑部是眼睛的最底的地方吗？
3: 对，就是白眼球眼底的区块。
2: 嗯，是。
3: 那通常我们只要遇到这些所谓的阳光自由基攻击，
2: 对，
3: 那大概到50岁左右就容易变成所谓的飞蚊症。
2: 哦，
3: 那一开始会发现眼睛有一些乌影，
2: 对对对对对，
3: 乌点，慢慢它就会形成线条。嗯，所以以前我们讲阿公阿嬷的时代是因为阳光紫外线，它的破坏力低，
2: 以前还没三 C，
3: 对，那现在有三 C， 它破坏力是高的
2: 啊。
3: 所以慢慢你会发现这个所谓的黄斑部病变，它就变成会年轻化。叶黄素是预防黄斑部病变，
2: 也是很重要的，
3: 就是预防飞蚊症
2: 啊，
3: 对吧？但是它是单一功能。
2: 就是这个单一啦，对不 对？还有其他疾病他没有办法。
3: 好，但是很多妈妈不知道这个 know how。
2: 嗯，
3: 她想说护眼我就吃叶黄素，护眼就是叶黄素。
2: 对，
3: 我就让小朋友、上班族、老银发族，通通都吃叶黄素。但至少我让我的眼睛有得到什么保护？
2: 有一种就是有吃有保佑的感觉。
3: 对，
2: 嗯，
3: 对，叶黄素我们讲卫福部的规定是一天的上限的用量是30毫克
2: 啊，吃多了也不好。
3: 对，没有错。好，那么刚才讲一下欧美国家都吃什么，蓝莓跟山桑子，那就是保护我们的水晶体。
2: 水晶体，
3: 你看到我们所有的光线一开始照到眼睛的时候，眼睛的前端就是黑眼球，对吧？所有的光线都会聚集在哪里？水晶体
2: 、哦，
3: 对，那水晶体事实上它是里面是蛋白质的一个成分含量，没有加热的时候是透明的
2: 啊，就跟鸡蛋一样
3: 啊，加热就是一直变白变白变白变白，
2: 混浊的白色。
3: 对，那我们一般蛋是加热它就变白，对不对？
2: 对对对。
3: 可是我们的眼睛是因为你用的这些光，怎么光都是算光哦，阳光、灯光、蓝光都是光，光就等于加热，所以蛋白质一旦加热过后它就白热化，它回不去了
2: 啊。
3: 所以慢慢你会发现你的你在看东西就开始模糊啊，为什么？因为你的蛋白质开始在怎样，在变白了。这个保护我们水晶体的成分就是花青素。
2: 花青素，
3: 对，那通常花青素你要摄取来自于像山桑子、蓝莓，或是黑醋栗，这两个都是花青素家族，一个叫花青素，一个叫前花青素
2: 啊，
3: 就是保护你眼球的外部跟内部，如果你就单独补充山桑子，你就只有保护前端，那你补充黑醋栗就是保护你的眼底的内部
2: 啊。
3: 所以你会发现叶黄素跟花青素在我们以保健品来讲，生技公司来讲，这个叫基本款。
2: 哦，基本款，反正它是基本款，
3: 两个都一定要啊。
2: 对啦，不可或缺，
3: 除非你现在不用三 C， 可能吗？
2: 怎么可能，
3: 对吧？
2: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保护了，就是刚刚讲的叶黄素是黄斑部，然后呢花青素是预防我们的白内障，就是水晶体。
3: 对，
2: 但是吴总啊，最近很多人在抱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干眼症。
3: 干眼症，
2: 对。然后还有一个更可怕的问题，就是我最近看新闻有发现

0: 重要性大于叶黄素跟花青素。
1: 等于是说，因为我也知道神经的破坏或萎缩它其实是不可逆的， 对不对？所以呢，说实在，如果你已经让它萎缩到底了，你再去保养它的话，它就算要恢复也是很难。
0: 对，
1: 所以要趁早。
0: 对，
1: 趁早。那大概要多早？
0: 其实你有在用三 G 产品，你就要去保护你的视神经了。
1: 所以你的小朋友像幼稚园的都应该要吗？
0: 一定要啊，不然你的小朋友很快就青光眼啊。最近这几年哦，青光眼的这个问题哦，
1: 嗯，
0: 年轻化，
1: 对，
0: 再次成长将近快50倍
1: 哦。所以呢，今天吴总介绍的这几个成分，我们再来重复一次哦，包含了像是这个叶黄素，对不对？
0: 对。
1: 花青素，
0: 花青素。
1: 干眼的问题需要的是小米草
0: ，
1: 然后神经的部分，对。你没有讲神经的成分啊。
0: 事实上我们讲神经滋养物质叫做异戊二烯类黄酮。
1: 哇，
0: 念一次，
1: 异戊二烯类黄酮。
0: 对，这个成分是可以活化视神经的
1: 啊。
0: 那这个成分含量比较高，是来自于台湾绿蜂胶。
1: 绿蜂胶，
0: 台湾的绿蜂胶里面所含的异戊二烯类黄酮的成分是高的，但是它必须经过两阶段去萃取。对，所以它不是说啊，我随便拿个水去煮加热，它就会产生这个物质。
1: 嗯，
0: 对对。那我们现在需要的成分叫异戊二烯类黄酮
1: 啊，
0: 那这个成分只有在绿蜂胶里面才有，所以必须从台湾绿蜂胶里面去提炼异戊二烯类黄酮这样的成分，它就能够去活化我们的视神经。
1: 所以现在大家这样听下来的话，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像叶黄素、花青素是基本款。然后呢，如果你有干眼的问题的话，你要多一个小米草。但是真正重要，尤其是我们的不管是银发族啊、熟龄族啊，反正你就是会担心用眼过度、三 C 的攻击，然后还有就是本身老化、退化的问题，
0: 对，
1: 视神经才是最重要的。
0: 没错。
1: 然后它需要的是台湾绿蜂胶
0: 啊。对，所以你会发现要保护眼睛有那么容易吗？
1: 真的不容易耶。
0: 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听到我讲说台湾绿蜂胶，就忘了它的重要性，
1: 真的会不晓得哦。所以今天我们也更新了一个新的医疗保健的一个知识跟观念哦，实在是太棒了。不过现在关键来了哟。
0: 对，
1: 我既然知道这么多成分，我也知道它对我的这个眼睛的修复是好的，
0: 对
1: 啊，我去哪里吃得到啊？
0: 今天跟大家推荐这个产品叫亮晶晶。那你吃完可以在天上数星星，厉不厉害？好，这个是胶囊，一盒是30颗。
1: 是，
0: 通常我们药局在贩售，就是一盒就是1280。
1: 嗯，
0: 那他们顶多就是第二件五折，第三件五折。
1: 嗯，
0: 我们今天直接做一个团购给大家。
1: 哎，好啊，
0: 5盒1980。
1: 五盒1980，这样一盒不到400块，
0: 不到400块，
1: 哎呦，还不错哦。
0: 对，那小朋友的话，一天就是吃1颗到2颗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上班族可能吃2颗到3颗，银发族可能就3颗到4颗、
1: 哦，
0: 那我们就可以视状况去做使用我们的那个所谓的用量。
1: 所以吴总，你今天说的这个亮晶晶，是刚刚讲这些成分都在里面？
0: 对，没有错，有台湾绿蜂胶，有叶黄素，有花青素，有小米草，
1: 代表就是你刚刚讲的，只要开始用三期都要吃了。那我觉得，5盒好像不太够哎，因为你看嘛，这样5盒，我一盒，老公一盒，小孩一盒，爸爸妈妈各一盒，
0: 分分的就没
1: 了。对呀、啊，你要不要给我们大组一点，然后再更优惠一点？
0: 我们今天再加码好了啦。
1: 好啊，
0: 五盒是一组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10盒是2组，
1: 是，
0: 对吧？今天加1000块就给你多加一组。
1: 加1000，所以这样是1980加1000，2980，十盒吗？
0: 今天给这个价格已经是你到药局的批发价了、
1: 欸，
0: 但是因为这个价格太便宜，我们要限时，
1: 哦、
0: 限时15分钟，你来电我才能够给你10盒2980，
1: 只能15分钟吗？
0: 只能15分钟。
1: 可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开车怎么办？
0: 再加5分钟。
1: 好啦，这样也好，对不 对？好，所以20分钟的时间的话，我们会有10盒2980，一盒不到300块的优惠。
0: 对，
1: 那吴总可以麻烦你赶快给我们电话吗？
0: 没问题，电话号码是0800-508-588，0800-508-588。
1: OK， 所以我们今天的亮晶晶是5盒1980，10盒2980，而且限时20分钟的这个难得的机会。
0: 对，
1: 那听众朋友就可以拨这支电话0800-508-588，0800-508-588。谢谢吴总今天的分享，
0: 谢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吴珍慧，现在时间上午10点钟，欢迎收听焦点新闻。面对中国低价出口以及产能过剩的冲击，欧盟酝酿祭出更强硬贸易防卫措施，而如果到10月仍然无法与北京达成协议，可能采取产业别关税，甚至设定配额，限制欧洲企业从中国采购的比重。然而欧盟最大经济体德国政府内部对此仍然存在分歧。德国总理梅尔茨证实，欧盟正等待德国定调，而目前德国政府正在搜集可以采取的各项方案，并承诺10月将提出明确德国的立场。美国总统川普在当地时间28号宣布，已经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协议，取得超过650亿桶已经探明的石油储量多数控制权。不过，650亿桶不代表美国马上多出这些石油。委内瑞拉虽然拥有全球最大的石油储量之一，但常年投资不足，设备老旧且遭受制裁，目前每日产量仅约125万桶。川普补充，这项交易使美国的石油储量增加了1倍多，大幅拉高石油供应，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幅降低所有美国人负担的汽油价格。综合外媒报道，7月底日元对美元一度狂跌到1美元兑163.99日元，创下1986年以来的近40年新低。日本政府近期大规模干预汇市，试图平抑日元汇率贬值对经济造成的冲击。根据日本财务省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日本当局在7月30号到8月26号期间，总共投入了960亿美元进行汇市干预，创下史上单月最大规模的纪录。根据路透社报道，美伊战争不仅令中东陷入战火，也使得原本已经脆弱的伊朗经济更加混乱。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米尼6个月前在美国和以色列空袭中丧生之后，同时受重伤的儿子穆吉塔巴继任至今，却仍然未在伊朗民众面前现身或发声，国家领导核心受到质疑。而根据华府中东研究所专家指出，现在问题出在伊朗是否仍有一位实质运作的最高领袖。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境在本月26号发生洪灾与土石流以来，仍有多名外籍人士失联。尼泊尔政府婉拒多国派遣搜救队至尼国的提议，并希望国际社会在重建阶段提供金援及其他援助。其中失联的外籍人士包含9名新加坡公民。新加坡政府将捐出10万美元作为基金，支持新加坡红十字会发起公开募款活动，借此支援尼泊尔人道救援工作，协助受灾民众紧急需求。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台风远离，不过台湾仍处在低压带环境，水汽偏多。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的天气，气象署表示，环境转为偏南风，南部及东半部全天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地区以多云到晴为主，不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而今天各地气温，北部大约24到36度，中部23到35度，南部24到34度，东部23到36度。以上新闻由吴征慧编辑播报。

0: 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1: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2: 生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医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1: 赶快去买哦！
2: 生保亮晶晶咨询专线
3: 0800-508-5880800-508-588，
2: 守护你的清晰世界
3: 0800-508-5880800-508-588。
4: 设计正在改变城市的样子，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即将在桃园登场，以桃园流为题，串联青浦与中立两大展区，汇聚白族设计团队，融合城市文化、科技与生活，从展览体验到城市走读，邀您走进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92.9。
6: 城市华语风云榜。
7: 我是比克，又到了本周最新统计的华语风云榜时间。2026年华语乐坛延续了多元风格，串流音短影音平台热门曲目频繁洗榜，而西域原声带跟实境节目话题不断，主流天王天后的歌声依旧霸占各大串流平台。在这样的局势之下，本周有哪些好歌能出头呢？现在就马上为你。

0: Show
1: 3FM。
2: 电视明星歌线榜，这是一开口就能用歌声把人吸过来的音乐鬼才小雨宋念宇带着这首极具感染力的新歌《意外》，这是来自他在8月4号发行的全新专辑《以为你还在》的首播主打歌。

是新歌进榜，这是很有才华的秋风泽最新动感单曲 Insomnia， 歌名就是失眠的意思哦。秋风泽用轻快兼具抒情节奏的曲风，精准刻画出深夜脑海停不下来的感觉，难怪他会失眠。

很多人从星光三就认识林心怡了，很开心她终于又有新作品了，而且马上就空降第八秒的新歌《我就是光》，一改过去唱情歌的优雅，展现出极具爆发力的嗓音跟自信，这首歌节奏感十足，听一次就忍不住跟着彩拍。

哇塞，感觉这是一部甜滋滋的剧哦，有点想混蛋魏颖吉，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带来的同名疗愈歌曲，在本周一榜就登上了第六名好成绩。理想混蛋用最真诚自然的旋律，描述两个孤独的灵魂在人海当中彼此接通的奇妙瞬间。

0: 98.7.
1: What's up? It's Carrie Underwood.
2: Alright, 本周最美肩膀的这位是熟人魅力大爆发的阿迪萧景宏，带来的全新成熟抒情主打《适当》。萧景宏用最具故事感的磁性嗓音，唱出成年人在爱情跟生活里寻求平衡的体悟。
0: Sunshine Music.
2: Oh yeah, oh yeah! 这首歌一放出来，花絮里全身的音乐神经都会被瞬间点燃，本周火速上升到第四名的歌曲，几乎是潮流全才音乐才子潘玮俊的全新抓耳单曲《Bad Idea》。这首歌将 R&B 跟现代潮流电子元素完美融合，展现小派极强的创作实力。
0: New from Sunshine Music.
2: 谢谢阿斌黄启斌，让台语歌活了起来。本周拿下第三名的歌曲《咪咪莫抓鸡》，编曲使用一台钢琴就能够把人逼哭。

0: construction kit.
1: 谁说现在的华语歌都不 K 都没有旋律呢？台湾乐坛需要更多像这样朗朗上口的好歌，是吗？恭喜我老萧萧敬腾加上阿令这对超级商量组合，以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强势冲到第二名，完美的曲调搭配两位充满灵魂的嗓音，将情绪拉好拉。

0: Ask Alexa or Google Home to stream us live.
1: Oh yeah, oh yeah. 本周候选念霸榜的话题歌曲就是周星哲的重磅力作 Offer You。 这首歌强势获选好莱坞超级英雄续片蜘蛛人重生日电影的片尾曲，更成为周星哲出道以来在 YT 最快突破千万点阅的作品，可以说是他最新的代表作啊。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上次买的黑米全部都吃完了。
1: 对啊，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的不错呢。
0: 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 ，OB 胖 ，no， 来吃吃看。
1: 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V 胖不敢换哦。嗯，黑米做的 V 胖较好吃呢。
0: 这是用珍贵的黑米去爆香的哦，有丰富的花青素跟膳食纤维，越吃越香。
1: 咸甜咸甜不粘牙齿，今年就买 OB 胖来拜拜好了。阿伯去倒位买啊？
0: 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2: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2026台中农业行销展售会将在8月22号到30号在南投草屯九九峰氦气球乐园盛大登场，由南投县长许淑华亲自邀请，集结南投、台中、彰化、云林、苗栗、嘉义市及新竹县市等八大县市严选农特产品，所有食材都经过产销履历以及有机高标准把关，让你一次买到最优质的中台湾好物。现场不但能够体验食农教育 DIY 打卡梦幻蝴蝶花墙，还能享受白天坐氦气球、逛展场、喝好茶、傍晚看晚霞的绝妙体验。展期间，南投县民及各县市品牌日民众凭证享门票半价，现场消费满500元还可以参加摸彩，有机会把 iPhone 17等大奖带回家。10月底前在南投消费住宿，还能抽 BMW 以及宾士电动车。8月22到30号，欢迎全家大小一起来南投玩。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等候，如今让我孤独地走。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平常呢大家三不五时哦，在家里面看电视、滑手机、追剧哦，或者是假日呢，全家人就会一起到外面去郊游啊、游玩哦，或者是有朋友来拜访你，大家喝喝茶哦，闲聊一下。或者是你肚子饿，其实我们都会准备一些呢刷嘴的小点心来增加一下生活的乐趣哦。不过呢，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健康了，连这个零嘴小点心哦都还蛮讲究的哦。今天就要来跟大家介绍呢近期相当夯的一个，这个算是蜂蜜汤啦，但是呢它现在有新的名称哦，叫做黑米果黑米汤哈。那我们先来邀请到的是特别来宾，也是我们彰化溪州稻米产销班的班长郑启源，郑班长，班长好。
3: 嗨，主持人跟各位听友大家好。
2: 欸，小时候我记得啊，就是每次那个蜂蜜汤的那个小贩啊出现的时候，我们小朋友都好开心哦，
3: 最高兴了。对对。

0: 对，他都会说要蹦啊要蹦啊，然后
1: 捂着耳朵，
0: 真的就会很紧张但是又很爱看。然后当然是最棒的就是他蹦完以后那个整个的空气当中的米
1: 香，
0: 对，真的是很好吃的传统的那个
1: 传统
0: 小点心。嘿，
1: 以前哦是我那个习俗不一样嘛，啊，有得吃算已经不错了。
0: 所以现在随着这个机器啊科技越来越进步，现在这个点心也做得非常的讲究。那像是我们小时候就是常会家里面要去蹦的时候也会家里面拿一个白米出来蹦嘛，
1: 对，
0: 然后吃的都是那个白米的。但是我现在发现说现在好像这个越来越养生，所以它现在是用黑米去蹦啊。
1: 对，传统用白米，白米它是淀粉高嘛，所以说现在有这些慢性病的不适合吃。那因为用黑米，那黑米刚好这几年我相信有吃过的人都知道它强调是花青素，
0: 嗯，
1: 那花青素再加上南瓜籽以后，哎，变成把零食呢我们把它升级到可以养生概念，
0: 嗯，
1: 对不对？那这样子变成米果，以前传统叫做米汤，那现在叫做什么日式的米果，
0: 嗯，
1: 那我们让你吃的健康又不失传统的味道，又增加说现代的新的创新的口味，让你吃起来养生又健康。
0: 郑班长刚有提到说现在是比较科技化，是日式的这个黑米香，
1: 对，
0: 黑米果。那这个日式是跟你们的制法有关是不是？
1: 真的不同，传统传统就是我们直接把家里面出来北米来捧的嘛，
0: 对，
1: 我们现在的黑米是我们用黑米，啊，这黑米我们又要用好的，咱正咱啊，流水溪黑米在做，
0: 就是西周的嘛，
1: 西周
0: 盛产黑米，
1: 对，因为我们是用吹鬼米，
0: 哦，
1: 调好哦，吹鬼米啊，这个都崩。
0: 嗯，
1: 一般咱就较早传统叫做直接崩嘛。
0: 哎，对对对对。
1: 啊，咱用吹鬼米的意思呢，因为我们花青素都是包的，用吹鬼米让它的花青素可以散发出来，对不对？
0: 哦、
1: 啊，再来，因为我们刚刚讲米果，因为吹鬼米所以米心没卡透，崩起来米卡不会顶的吧？
0: 嗯哼。
1: 传统的假米棒哦，咱假米棒那个假的会咬的时候会咬到一颗硬物。
0: 嗯
1: 哎，假咱这做都无这个问题，咱迄个米心咪出个头啊嘛，第一袂介甜。我们刚刚有讲了嘛，因为我们希望说卖假伤甜，所以说传统以前都是用麦芽，我你
0: 那
1: 规
0: 哦，那整块都要倒满满呢。
1: 规斗的哎，规斗的米，你帮就是偌济卖给就遐偌济。
0: 对对对。
1: 但是咱今卖人，我相信足济人拢知。
0: 都希望不要吃那么甜呐、啊。
1: 你就知讲，咱这做的米方真正无共。
0: 嗯，所以就是差别就是说，以前可能是生米直接一桶拿去崩啦，然后现在你们有先吹过，就是有蒸过，
1: 蒸过，
0: 然后让它的米心可以比较透一点，
1: 透一点。
0: 然后几乎每一颗都可以，就是吃起来就是很顺口，
1: 很顺口。重点一个哦，才是花青素它才能吸收到啊。
0: 哦，
1: 这一点才是才能、哦。
0: 对对对，因为很多人吃黑米，就是其实也是要涂它的那个花青素啦。而且它这个膳食纤维也是还蛮高的，
1: 非常好啊，又可以抗氧化，嗯、所以说我们不只是讲零食啦，而且我们讲说让你辅佐你的，比如说你当早餐，
0: 嗯，
1: 比如说你在喝豆浆、喝米浆，或是喝一些燕麦片。我跟你讲，你整块我们的秘方可以
0: 放下去，
1: 哎呀，别有一番风味。我说先告诉你，偷偷告诉你，
0: 郑班长都要流口水了。
1: 说你吃秘方不是传统这么吃，我们的秘方我们叫做2.0、3.0的，吃的吃法不一样。重点是我们把健康留住，
0: 是
1: 让你吃的有意义。
0: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现在来试吃看看好了，不然郑班长讲这么好吃哈，那我们都没有试吃看，也不知道。那首先我们先来介绍这个是那个黑米香哈，是、那个、
1: 原味的。
0: 原味的原味
1: 加南瓜籽，
0: 原味就已经有加南瓜籽了。
1: 对，
0: 哇、wow, ！
1: 我先讲，你看一小块哈、
0: 欸。等一下，这个包装也很棒哎，因为现在人也是很担心，说我买回一大包，我吃不完，隔天就那个 nunky 呀、啊。
1: 所以
0: 它这样一小包一小包很好。
1: 对，刚刚主持人拿到那个哈，传统秘方哈，一般都是透明袋对的。
0: 嗯，对呀、啊。
1: 你看我们的袋子不一样哦。我们为了，因为咱是传统的秘方，我们不能添加物，
0: 不
1: 使加防腐这色素膨料。
0: 嗯，
1: 咱就是传统的欧米，你看。主持人刚刚一敲的啊，就脆掉。你看那叫做脆脆的米果，
0: 真的很脆耶、欸，
1: 很脆。而且我们的包装不会很大一包，小孩子、小朋友啦，或是这大人，那个没嚼嚼讲嚼卡，所以都不用多。但是你吃起来，你会吃的越顺，越吃越顺口的时候，哎，第一个不够，我们再来吃第二个。不要大大的一颗，一袋哦，你嚼个嚼不完，再过来做两袋啊。
0: 以前那种传统的，每次都带回家，然后呢？就抱着那一袋一直吃啦，因为怕浪费什么的。可是有时候真的没吃完哦，那隔天真的就软掉。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包装成一个小包装袋，然后让里面就哇，这个看起来很好吃。
1: 你看咬下去，脆脆脆的，咔哧咔哧的哈。我们内装哈，那是用那个铝制的那种黄巢包。
0: 嗯。
1: 哦啊，黄巢包呢可以延长咱那个米棒的寿命，因为咱是不卡多讲不加色素膨料，所以讲传统米棒因为是纯米。 啊，笋的蜜吼，伫空气间你接触到那个一定会氧化掉。啊，所以讲咱用这个袋啊，用较好嘞，和咱对嘞讲，用这個新鲜的包装起来吼，你看你吃起来拢好脆脆的，
0: 很好吃哎、
1: 哦，真的很好吃，
0: 好香哦，
1: 一口接一口，
0: 真的。
1: 那这是全素的，
0: 这真的好健康哦，但你不会。不会说那个健康到不美味那种感觉，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吃起安尼跟着吃，那个
0: 哇比饼干还要好吃呢。
1: 哎呀，早顿买晒吃，下午茶买晒吃，外面是要做宵夜，你看吃这个都是健康的，
0: 真的真的
1: 吃没负担的。
0: 好。然后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南瓜子薄盐海苔哦，为什么会想要又做这个口味？
1: 这是吼，因为我们应消费者很多讲讲究咱的原味的料吼，伊讲嗯啊，我会较咸咸的无啦，咸一点的
0: 哦，
1: 啊咸一点又要不失它的那个味道，对不对？
0: 嗯，
1: 我们保留原来的原味以后，我们再另加薄盐海苔。
0: 是，海苔也很受欢迎哎。
1: 薄盐海苔，这个海苔吼，我跟你讲，吃起来又有海苔味，啊，人讲咸咸咸咸，未盖丁，还佫咸咸咸咸，你吃起来真的更爽嘴。
0: 好，所以我们这一次呢的这个组合，我们这个一包在外面卖多少钱？
1: 300。
0: 三百哈，现在物价也差不多了。
1: 物价都很高，讲就是在我们
0: 真材实料。
1: 对，没错，就是真材实料，让你吃得到、看得到。
0: 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组合呢，就是一共是四包嘛，哈，就是原味的两包，还有南瓜子薄盐海苔两包嘛。
1: 对，
0: 这样原价是1200，对不对？
1: 对。
0: 好，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优惠价格？
1: 已经含运了啦，哈，我相信这些我们消费者都清楚。那一包300，是不是1200嘛？我们就让我们的消费者有感受到我们的诚意，我们就一优惠为1080。
0: 好，1080给大家哈，原价是1200，今天呢是下杀1080，含运四包带回家。呀，唔够哈，我们郑班长难得来，对不对哈？总是要带点什么更好的要给我们听众朋友吧。
1: 你看我们主持人每次在访谈这一块，我就想到哇惨了，一定要优优惠。那当然我们刚主持人一直提到说现在这样子的话，这样子卖法四包呢，那你
0: 对啊，四包其实我们有
1: 这个那个不够，
0: 小朋友一人一包拿走了以后呢，有时候也要拜拜什么的
1: 齁，
0: 这样好像真的有点不太够呢。
1: 我知道，所以说齁，这么好的东西来我们这边销售，我们希望说要回馈给我们的听友，那是真材实料。送我们该送，但是我们是希望说这些送的会送在你心坎里。
0: 其实应该也是上广播来做一个推广，对不 对？大家好吃以后会还会再买，所以今天要给我们一些傻逼食啦，
1: special 啦哈，没问题。那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原价是48，我们刚刚讲说本来是1200，那我们想说来。给上一包啊，给咱的听友啦！啊，给上一包就等于五包。
2: 我们也刚好在这个隆重新上市了，新推出了，一样是米果，特别的不简单，因为我们加上了五行。
0: 虾米五行这么厉害？
2: 我们叫做黑米五行综合坚果，最新的包装，最新的产品，只送不卖。
1: 好，我们刚刚提到是原本是我们的原味加上薄盐海苔四包嘛。那我们加一包，原价就要1500了，对不对？
0: 是，
1: 我们就是刚刚讲的价格，没有再增加，就是多送这一包，一样1080。哦，
0: 1080带回去五包哦，就是两包原味，还有那个薄盐海苔两包，还有这个五行综合坚果的一包带回去，然后是1080哦。
1: 那我们就是有一个要求，Kitty，你来吃到后一定要分享。真的是多一个口味出来。
0: 好了好了，既然你那么那个大方，好，我给你宣传的时间好了。你好像有一个这个顺口溜，对不对？来宣传一下好不好？
1: 吃到咱的乌米汤，要让咱这听友，让咱大家赚钱赚几冬，啊，让咱欢喜几落工。这是哦，啊，希望咱这听友，哎，给你吃咱的米汤，咱特价哦。
0: 电话号码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有些人可能要打电话了哈，0800600929。0800600929。好，我们郑班长真的是非常的阿莎利啊。好的，那我们这组呢就是这个原味的米果两包，南瓜子薄盐海苔两包，加送你一包五行综合坚果一包哦，一共是五包1080哦。好，那电话号码呢，广播打0800600929，0800600929，非常的优惠。然后呢，我们也谢谢我们的郑班长。
1: 好，谢谢大家，
0: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0800600929，0800600929。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平常不管是肚子有点小饿、追剧、闲来无事、工作到一半，或是为小朋友准备点心等等，都会想要准备一些刷脆的小点心，增加生活情趣哦。为大家推荐由彰化溪州所生产的黑米制成的黑米香黑米果。黑米本身呢很营养健康，有丰富花青素、膳食纤维多，加上营养的南瓜子，又是减糖配方，采用日式制法，米先吹过，让米芯都熟了才去制作。口感香脆，越吃越刷脆。这次呢，给大家的日式爆香黑米果组合有原味南瓜子两包，南瓜子薄盐海苔两包，再加送五行综合坚果一包，一共三种口味。五包原价1500，现在只要呢1080含运，快点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
2: 一粒土豆，一份土地心意。
3: 一个飘奖，一份品质保障。
2: 农粮署推动台湾土豆飘奖，邀请食品加工业者、农民团体踊跃申请，使用国产土豆原料，打造国产土豆品牌。
3: 台湾土豆飘奖，予农民的用心、业者的坚持，化作个人上爱的台湾好滋味。
2: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5: 我是 Selina 任嘉萱，接下来这首歌很多人都在听，你听过了吗？

0: 求职妹头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您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富铝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招名，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1: 欢迎收听新晴天气预报。目前受低气压影响，部分民众心情可能出现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状况，请注意安全。
2: 不过别担心，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阴霾笼罩，只要一通电话就能为您带来温暖的阳光。拨打24小时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让心灵气象局为您拨云见日。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提供。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着玻璃，反射着霓虹，这街道璀璨着夜空，这城市依旧繁荣，没有了我没什么不同。
1: 是否我根本就平庸，我把自己看太重，我移动置身人群之中，原来我孤单得很普通。
0: 该怎么形容脚步的沉重，没有方向在移动，久违的笑容在问我到底应该何去何从。没有人能懂，也没有观众，那一面而来的夜风带刺骨的嘲讽，而我只是

才叫痛，真正退缩才叫痛，为梦而哭泣让人感动，最遗憾的人生叫没有梦，不能坚持才会痛，害怕打击才会痛，逆着风勇往直前，这才是

0: 哔宝宝，哔宝宝，
1: 欧米胖好假，
2: 欧米胖熊胖，
0: 创新的古早味，欧米胖好吃又健康。
3: 欧米胖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1: 嗯，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3: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5: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4: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6: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7: 无聊的时候，
0: 按个赞。
8: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0: 按个赞。
9: 我想看电影，
0: 按个赞。
10: 那我想看演唱会，
0: 按个赞。
11: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啊？
0: 按个赞。
12: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康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13: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康不断哦。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안녕하세요。
4: ありがとう。
5: 감사합니다。
6: Gracias.
7: Merci.
8: 감恩。
9: 감사。
10: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吴珍慧。现在时间中午12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尼泊尔与西藏边境26号爆发严重洪灾，至今造成至少580人罹难，2400人失联。其中包含来自31国的517名外籍人士。尼泊尔政府先前才拒绝国际救援，但在各国的外交施压之下，当局最终同意让部分外国搜救队与专家进到灾区支援。经过尼泊尔国家灾害管理中心评估，同意印度、中国、澳洲、南韩派遣具备隧道救援以及法医检验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到灾区帮忙。联准会主席华许在杰克森霍尔全球央行年会首度发表政策演说。华许表示，尽管今年夏季公布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与消费者物价指数优于预期，但这些数据不足以证明潜在通膨趋势出现有意义的改善。联准会必须确信潜在通膨正以足够速度朝向2%目标前进，对通膨释出偏硬的讯号，带动市场大幅提高9月升息压注。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加拿大渥太华市议会正考虑将一条以美国总统川普命名的街道改名。这条以川普命名的街道已经有大约25年历史。然而在美加贸易争端升温以及川普屡次抨击加拿大之际，部分当地市议员表示，他们认为路名令人尴尬，不希望渥太华有任何地方以川普命名。新路名选项包括奥巴马大道与塔可大道。南韩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近日表示，美国总统川普近期缩减韩美联合演习以及野外机动训练，释出想与北韩接触的意愿，各界对北韩美国关系的关注随之升高。南韩政府的立场除了支持两边重启互信与对话，也会避免安全防卫松懈或出现被跳过的情况。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签署行政命令，启动成立美国太空学院程序。川普表示，随着美国太空军以及商业太空产业持续成长，以及华府扩大登月与探索更远太空的雄心，这所学院将培训所需的军事人员、工程师以及民间作业人员。川普表示，NASA 已经开始研发他所称的首艘核动力星际太空船，预计2028年执行前往火星的任务。根据央视新闻报道，中国政府近日频频推出房市相关政策。中国央行近日宣布，为了维护购屋者合法权益，将个人住宅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放宽到40年，并延后个人房贷的银行拨款时间点，购屋者开始还房贷的时间点也因此延后。如果房贷借款人阶段性失去收入来源，导致还款困难，商业银行可以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与借款人自主协商，灵活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贷款展期、延迟还本等方式调整还款计划。以上新闻由吴珍慧编辑播报。
3: 爸，上次买的黑米全部都吃完了。
4: 对啊，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的不错呢。
3: 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 OV 胖 ，no， 来吃吃看。
4: 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V 胖不同款哦。嗯， 黑米做的米香较好吃呢。
3: 这是用蒸过的黑米去爆香的哦，有丰富的花青素跟膳食纤维，越吃越香，
4: 咸甜咸甜不粘牙齿。今年就买欧米香来拜拜好了，阿伯去倒位买啊？
3: 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1: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设计正在改变城市的样子，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即将在桃园登场。以桃园流为题，串联青浦与中壢两大展区，汇聚白族设计团队，融合城市文化、科技与生活，从展览体验到城市走读，邀您走进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好朋友，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现在呢，马上提供给您这一节联合报的娱乐新闻时间。好，陆剧《蜜语记》已经呢播完了哈，那这是呢钟汉良跟朱珠呢共同主演的，哇，也是呢收视率相当好，话题很多啊。那这个剧情最主要在描述呢，就是婚变女性自力更生，重回职场，找回属于自己的人生。陆剧呢蛮喜欢拍这种题材的，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联合报丁若兰呢，她虽然对韩剧很熟悉，可是呢她呢对陆剧也很有兴趣哦，跟大家针对三出这样主题的陆剧呢做一番的综合报道。毛毛你好。
1: 伟民哥好，大家好。
0: 好，蜜语记，哎，我觉得钟汉良助演有数。
1: 对啊，伟民哥你知道吗，其实我很少看陆剧的原因是因为它都要40集以上，我
0: 认为
1: 但是我会看人来追剧。
0: 哦，
1: 比如说孙俪的剧我就一定看，那像朱珠我也很喜欢她，尤其是我觉得大陆剧哦，要拍这种失婚女性婚后然后呢就是离婚之后自立自强，女主角挑人一定要很慎选，就是要符合里面的人设。第一个也要漂亮，
0: 是，
1: 然后第二个演技要很好，
0: 对，
1: 然后第三个她的这个形象也要很好，
0: 这样的主角个性内心都要很坚强，
1: 对，
0: 有抗压性的。
1: 对啊，像以刚刚伟民哥讲的嘛，从这个蜜语记也是婚变的女性，我之前也看过两部，虽然我看的不多，也许大陆剧很多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好多年前，大概可能有10年前了，就是马伊琍演的《我的前半生》，哇，
0: 好久了，
1: 我而且我那部居然哦自己还又二刷过还三刷过，为什么？因为除了马伊琍非常会演，马伊琍后来演了《繁花》，
0: 对
1: 啊，我们跟你有印象吗，里面也是很重要的
0: 角色，
1: 对，也演得很好，然后这部剧嘞有两个我很喜欢的男演员，一个就是雷佳音，
0: 荔枝，
1: 对，那个渣男，还有一个就是靳东，我的天哪，靳东怎么可以帅成那个样子，也是因为那两位男主角就一路追，而且非常非常好看，剧情转折也很好看。那蜜语记同样也是啊，朱珠也本来就是演一个就是富太太，不食人间烟火，然后过着舒服的日子，结果某一天她突然发现她老公外遇，然后她不能原谅，老公一被发现外遇，那个面具就被拆下来，就立刻变成渣男，然后就让她离婚的时候什么都拿不到，那所以朱珠就从这个富太太就沦落到去饭店当清洁打扫员，当房务员，
0: 落差这么大，
1: 这也是被很多人诟病的。因为朱珠那张脸哦，听众有看过的话就知道，他那张脸真的就是贵气脸。
0: 对，
1: 你叫他去演房务员，真的是反差很大了。但是因为剧本是这样写嘛，不过这样子的过程其实很短，他很快又从底层爬上来了，所以我觉得这部剧很励志啦，当然很励志。那另外还有一个是比较近几年的，就是孙俪的《蛮好的人生》，
0: 是，
1: 我觉得这部剧齁真的是让我想到我一个做保险的好朋友，他的个性就跟里面孙俪的个性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保险虽然要赚钱，可是我也要帮助那个人的家庭，而不是拿着钱后面就不办事了。所以我也觉得蛮好的人生是除了角色选的好，就是孙俪这个角色，我的天，那个编剧写得很好，尤其是把保险业这个行业会让大家扭转对保险业的负面印象，我建议大家就是把这三部剧通通都要去追一下。
0: 孙俪真的是演什么像什么了，
1: 这个
0: 很细腻。
1: 蛮好的人生里面呢、啊，他这个从底层也是教授的太太，
0: 对，
1: 然后他自己就是保险业务员，就我没有想到教授他老公外遇，然后他自己的保险业呢被同行嫉妒，被陷害。这双重打击之下，他居然还能够爬得起来。尤其是孙俪在里面常常会偶尔时不时的溜一点那个上海话，大家又觉得好亲近哦。
0: 是，
1: 然后那个上海话听起来就特别的亲切。我觉得好看的大陆剧哦，是值得再二刷的。
0: 是，因为那个吴康仁啊，因为前阵子不是有一出戏吗？就是跟孙俪，吴康仁就说，哇，跟孙俪对戏才去感受到他那个细腻的表情、眼神、情感、动作，
1: 被吴康仁称赞的女演员，
0: 对，他说
1: 吴康仁可是台湾我也是打心底佩服的男演员呢。
0: 是，
1: 可是他到大陆去之后才知道，这个一山还有一山高，哎，
0: 这是开眼界了
1: 啊！
0: 对
1: 对对对，
0: 只是呢，就是那个《蜜语记》啊，钟汉良让大家觉得好像这个
1: 啊，提到钟汉良，因为他男主角是钟汉良，
0: 对、啊，
1: 就是标准的就霸总爱上失婚妇女嘛，
0: 对。
1: 一刚开始他们两个人也是相看相厌，
0: 互相讨厌啊，
1: 对， 从讨厌到相爱，而且我觉得，哎，伟明哥，这个钟汉良很吃得开耶，尤其是到了这个年纪了，其实《蜜语剧》可以算是一部中偶剧。
0: 中偶剧什么意思？
1: 就是中年偶像剧
0: 哦，
1: 对不对？因为两位年纪都不轻了，
0: 对对对，
1: 朱朱也40岁了，钟汉良也50岁了，
0: 是，
1: 可是还是很好看。那钟汉良为什么可以吃得这么开啊？他演大陆剧也是很红的，就是古装剧也很红，现代剧也很红。哎，
0: 对，我觉得他驻颜有术了，驻颜有术，因为
1: 保养得很好。
0: 只是说有时候你到这个年纪，你如果好像降低年龄来演的话，有些观众是不买单，他觉得说，哎，这感觉好像就是。
1: 所以是钟汉良的形象很好咯。
0: 对对，他形象是相当的好哈。所以叫中偶剧啊。
1: 对，我觉得我称这部剧叫中偶剧，因为
0: 我只听过古偶剧、
1: 古装偶像
0: 剧。对对对对对、OK。事实上呢，台湾到内地去发展的有一些男明星或女明星，有的是蛮厉害的哦，都占有一席之地了哦。我自己本身啦，时装剧我比较没有看。我喜欢看那古装剧，陆剧的古装剧我追了好几出哦。
1: 啊，古偶剧不就前阵子的《竹玉》吗？它算古偶剧吧？
0: 对对对，那是古偶剧。但是《竹玉》之前我还看过好几出哦。我觉得，大家不妨可以多看不同类型的戏剧啦。对，不一定是台剧、韩剧、美剧，我觉得陆剧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做一个比较。
1: 对呀、啊，我尤其是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三部。我相信女性观众看的都会很有感。
0: 是是是是，因为现在社会的确有相当多的一些，
1: 就是女人要自立自强啊，千万不要去依附男人，
0: 是要找回属于自己的人生。
1: 对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对, 对，
0: 要自在
1: 不能没有工作。
0: 好，谢谢谢谢毛毛今天所做的综合介绍，跟大家呢针对蜜语记我的前半生以及蛮好的人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希望大家都拥有蛮好的人生。谢谢
1: 谢谢我明哥，大家拜拜。

0: 哔哔宝宝，哔宝宝，
1: 奥比胖喝甲，
2: 奥比胖熊胖，
3: 创新的古早味，奥比胖好吃又健康。
4: 奥比胖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1: 嗯，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4: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

集结南投、台中、彰化、云林、苗栗、嘉义市及新竹县市等八大县市严选农特产品，所有食材都经过产销履历以及有机高标准把关，让你一次买到最优质的中台湾好物。现场不但能够体验食农教育 DIY 打卡梦幻蝴蝶花墙，还能享受白天做氦气球、逛展场、喝好茶、傍晚看晚霞的绝妙体验。展期间，南投县民及各县市品牌日民众凭证享门票半价，现场消费满500元还可以参加摸彩，有机会把 iPhone 17等大奖带回家。十月底前在南投消费住宿，还能抽 BMW 以及宾士电动车。8月22到30号，欢迎全家大小一起来南投玩。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陈氏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陈氏广播网，我是吴珍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欢迎收听焦点新闻。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华许今天首度在央行年会上发表主题演说，对美国居高不下的通膨表达忧心，强调对抗通膨是当务之急。市场解读释出偏向鹰派讯号，引发升息疑虑。美股周五全面收黑，道琼工业指数下跌9.45点，收在53559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38点，收在26402点；标普500指数下跌19点，收在7711点；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412点，收在11469点。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当局26号表示，中国政府支持的骇客组织 Qtify 曾入侵美国司法部、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 NASA、 联邦准备理事会、联邦参议院等机构，但美方今天修正说法，表示这些机构都是骇客攻击目标，但仅部分遭到入侵。美方宣布查封相关网域，并称 Qtify 是中国政府支持的骇客组织。路透社25号根据卫星影像报道，中国在南海的西沙群岛其中一座小岛鸭公岛岛上建设新设施。安全事务分析家指出，这可能是为了架设预警雷达的初步攻势。声称拥有西沙群岛主权的越南今天透过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表示，越南强力反对西沙群岛上任何外国活动。而中国于1974年与越南发生冲突之后，开始实际控制西沙群岛并延续至今。而越南在近几年更南方的南沙群岛采取行动，来扩大其基地群范围。根据法新社报道，挪威王室昨天宣布哈拉德五世辞世，享受89岁，现年53岁的王储哈康自动继承王位。而欧洲多国王室与重要政治领袖纷纷致哀慰问。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昨天对亲爱的表亲挪威国王辞世寄予哀思，推崇这位伟大领袖以温煦谦冲，在巨大变革时代引领国家前进。根据中国大陆财经媒体报道，中国19家白酒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营业收入人民币1794亿元，年减97亿元，大约新台币456亿元，负成长5.1%，营收与净利润双双下滑。中国白酒行业的深度调整已经持续3年，仍然未见结束迹象。而中国酒类流通协会发布的2026第二季中国酒类市场景气指数显示，指数仍然在下降，大量区域的酒公司依然库存高，价格不稳。日本厚生劳动省8月28号宣布，国内正式进入流感流行期。最新统计显示，8月17号到23号，全国约3000家定点医疗机构，平均每院通报 1.11 名流感患者，突破官方设定的流感门槛1人。这也是日本从1999年开始相关监测以来，第二早进入流感流行期的一年，仅晚于2009年。而日本是台湾人热门的海外旅游目的地，近期又正值暑假尾声与旅游旺季，这波提早出现的流感，近期要前往日本的听众多加留意。以上新闻由吴珍慧编辑播报。
3: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4: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3: 快加！

0: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来到礼拜六的下午三点，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准备好了吗？就在城市广播 92.9 城市 Online。 最近呢，刚刚结束高雄的演唱会，今年度可以说它是暌违非常多年的时间，总算是在台湾开唱了。除了台北，那最近的这一场高雄获得大家热烈的掌声哦！天哪，歌声依旧是非常的迷人哦。过去呢，多半是在世界各地表演跟旅行，再回到台湾，让你听到的是游鸿明

演唱会终于在台北跟高雄开唱，让很多喜欢游鸿明歌声的好朋友可以进场来支持一下。出道这么多年的时间，创作的歌曲超过400首。当然，在华人的歌坛当中呢，他是实力派的歌手，创作型的歌手。哎，很多一些资深的歌手们也有唱过游鸿明老师所创作的词曲的歌曲哦。所以这一次的开唱呢，让大家真的是非常的开心，而且当天还有这个客家四剑客，对吧？来，好朋友们，我们在92.9城市广播城市 online， 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大家持续来关注，就在脸书，你加入了吗？加入 FB 的行列，你可以来搜寻关键字吃喝玩乐蜜雪儿，甜蜜蜜的蜜，下雪的雪，儿童的儿。如果每周一次的节目你都有在收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加入脸书的一个行列，好不好？持续呢按赞关注，也可以在底下留言打个招呼哦。就在吃喝玩乐蜜雪儿。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在此处来到直播当中，咱讲今年度吼南投市吼有非常受到期待的这个亮点，做会来了解吼，咱讲南投市怎么样，就是来安排这个公共的空间，让更多的好朋友呢一起来做参与，可以打造出来一个比较有趣而且更加便利的让我们好好生活的一个南投市哦。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咱特别邀请到的就是南投市市长张家哲市长。市长好。
1: 米歇尔跟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持续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做分享，就是说呢等咱南投市吼里素五高故诶吼这个中山公园啊，这个夏天呢、啊、大小朋友五高滑叶玩到不想回家，你知道吗？因为在中山公园多了一个清水区，对不对？请市长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一次的一个整体的安排跟规划。
1: 对，我们中山公园一直有一个水池，从我上任开始、我就一直在想讲啊，我有法度我们的孩子可以去来中山公园七头的时候可以碰到水，那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所以我一直在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情。所以最后呢，我们的方式就在水池旁边做了一个儿童戏水区。对，但是我们在这里也特别强调，绝对不是用地下水，而是用干净的自来水，小朋友碰到不小心吃进去也不会吃坏肚子。那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干净啦，所以我们也兼具了这个干净安全，然后又最重要的是能够清凉的清水体验。
0: 是，所以整个这个戏水区的话，它的规划我看它有很多不同的玩法，然后虽然是玩个水，但是可以让大家呢一起在那边就是很开心，对不对？
1: 对，没错。所以除了大家可以碰到非常清凉的水之外，我们也有一些互动的游戏，不管是这个喷水枪、或者是攀爬溜滑梯、都有不一样的戏水体验。
0: 所以市长你也体验了对吧？
1: 我有手去摸过没有整个人下去过
0: OK， 所以跟小朋友互动然后玩这个水枪的感觉呢特别的好。
1: 对，我想很多小朋友去任何清水设施都想要玩水枪，所以我们就在现场架设了四支大水枪。
0: OK， 所以呢就是小朋友玩得很开心，当然呢我们后续呢整个的一个维护是有必要的，所以在这个水质的安全其实呢也有特别强调让大家可以放心。那我们也有固定时间来安排就是整个这一个园区来做一个清消的部分。
1: 对，我们原本是安排一个礼拜一次的清扫全天的时间哦，但是后来执行了两个礼拜之后发现光一天的清扫还不够，所以我们现在每个礼拜固定礼拜一跟礼拜四全天会进行清洁跟消毒。那这个也要确保除了水质的干净还有杜绝细菌之外，另外还有很重要，我也原本想说那不能半天清扫就好了吗？因为除了半天的清扫之外，我们还要重新注水，注水也要差不多半天的时间，那整个水池都充满水之后我们才可以开启游戏设备。
0: 所以变成说那就是固定的时间来做安排，然后一起整天都在做这件事情。
1: 对、所以要礼拜一礼拜四两个全天我们的水质跟水池才能保证干净，要不然青苔的速度长得非常快。那另外我们也希望说在这个清洗的时候小朋友还是要特别小心不要前往。那另外除了清洗的那两天，其他的五天每天早上也有人去捞树叶，因为我们也是在树林区里面这个虽然可以遮凉，但是这个比较麻烦的就是树叶容易掉下来。
0: 是，所以呢都会定期来做这个环境的一个维护。所以咱未来讲到这个中山公园因为呢这是咱南投市非常有历史的一座公园嘛，那有什么样的一些相关的活动，或者是说呢可以持续来提升我们更多的一个服务？
1: 当然接下来我们中山公园还是会持续保留大面积的这个绿地不会每个地方都来做游戏设施。那当然除了我上任的第一年前任的市长规划的儿童游戏区这个大家也玩得非常开心那其他剩下的我们就会保留大面积的空地。那另外一个在中山公园很重要的一个建筑物就是我们的巨方馆，这个也是一个历史建筑物，我们光要整修这个历史建筑物要做历史的调研历时2年 花了两年的时间来调查这个建筑物，我们现在终于可以开始来动工了，所以接下来也会做全新的装修，未来希望它是一个市民跟所有来自全国各地好朋友来到南投市都要去体验，都要从这里了解我们南投市的一个地方
0: 哦。所以南投市的中山公园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具指标性的一个地标，对不 对，
1: 对，
0: 而且整个园区是非常大的空间，
1: 对，这个是我们南投市目前最大的绿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将近有一公顷
0: 的绿地，所以我们要用力的来做维护跟维持，对不 对，
1: 对，
0: 而且 它陪伴我们多久时间啊，
1: 这个是超过百年的公园，在日治时代就已经存在的百年公园，
0: 哦，符合呢我们现在的一个休闲娱乐，然后有安排设施，再来呢又结合文化跟历史的部分，
1: 对，
0: 我们即将要动工的是在园区当中有一个
1: 聚方馆，
0: 所以未来可以做事情很多呢，
1: 对，因为当初一开始在日治时代的时候聚方馆就是作为南投物产陈列馆，也就是说把南投最好的东西都在这里呈现，所以我们除了恢复它原本一开始的功用之外，我们也希望这里是大朋友小朋友都爱来的地方，也希望作为地方创生团队他们在这里发想，在这里一起共同学习的一个好地方
0: 哦。所以持续呢我们会办理一些比较静态的展览或者是课程的一个活动的安排，甚至呢也有比较动态的，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公园当中呢跟民众有更多的互动嘛，
1: 对，没错，像就有跟浪爱不流浪的这个流浪狗的协会他们一起共同在我们的聚方馆和中山公园的空地举办活动
0: 像之前那个意面节也是在中山公园，
1: 对，我们今年的意面节也结合了我们在地的地方特色地方创生团队，所以我们就举办在中山公园，然后也同时跟我们儿童戏水区共同开幕，
0: 是，而且就是要时时刻刻都有一些活动的一个相关资讯，然后让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这样子，
1: 对，
0: 好，所以呢这是说到呢我们目前已经正式开放在中山公园的这个清水区在今年的夏天呢你应该会有一种消暑的感觉，再来未来呢我们也可以来期待一下在中山公园呢会有更多的一个面貌来跟所有的南投市的市民朋友们呢一起来做一个分享跟交流。

0: 好的，再一次呢回到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的是我们南投市长张家哲市长。有一个好消息，也是呢一个市民所期待的亮点，就是在南投市市立图书馆哦，这个新馆在9月16号正式启用了。
1: 没错，因为我们南投市得天独厚，在南投市里面已经有两个大型的图书馆。
0: 所以在我们讲这个市立图书馆的新馆之前呢，我们有两个空间可以来借书，可以来看书。
1: 对，
0: 哇，在哪里？
1: 在我们南投县政府对面是我们南投县立图书馆。
0: 哦，
1: 在我们中心新村的儿童乐园对面那里是国之图的中心分馆。
0: 哎、欸，很棒哎，而且两个空间呐、啊，就是那个场域啊，都让人感觉好舒服哦。
1: 没错，所以我们南投市立图书馆要有别于这两个一般型的图书馆，所以我们希望做主题式的图书馆。所以我们希望作为一个主题式的图书馆，就是让有更多小朋友从小培养阅读的习惯、
0: 嗯、
1: 因为现在很多人也跟我讲说，可能长大之后就不一定有机会念书，或者是念书的习惯就会降低，以前都是为了考试而念书。
0: 对啊，
1: 那我们希望南投市的小朋友从小就养成念书的习惯，因为我们常知道这个书中自有黄金屋，希望可以小朋友在念书的过程当中可以学习到知识。我也跟很多国小国中的老师在讨论，其实很多所有能力的培养最重要都是要从阅读能力开始，所以我一直鼓励小朋友多阅读。那我们县政府举办的每年熊爱阅读的比赛活动，
0: 是
1: 每学期我都会亲自到每一个学校，亲自给每个得奖的小朋友颁奖。
0: 是，哇，这些小朋友这么爱读书，这件事情真的很值得给予肯定跟鼓励耶。
1: 对，那另外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还特别发展了一个是以班级为单位的奖项，就是全班阅读比率最高的，我们取全南投市前50个班级，然后给予颁奖。
0: 南投市前50个班级，南投市的学校很多呢。
1: 对，南投市的国小就有16间国小，大概有应该有200个以上的班级。
0: 那要选50个班级，意味着就是说，我们这一班就是小朋友都有在读书就对了。
1: 对，我希望大家一起养成阅读的习惯。
0: 而且那种念书的风气好像会因为这样子彼此感染，对不对？
1: 对。
0: 不得不讲啊，我就是市长刚才特别有提到的那一个部分，就是开始出社会工作之后啊，比较少翻书。
1: 对。
0: 所以呢，我们真的很珍惜就是实体的书本这样子。所以像是在南投市的部分，因为都叫起定五个人公点吼，每一次都会到学校来关心我们的小朋友们读书的一个状况。如果他本身喜欢看书的话，就是会跟图书馆来借书嘛，对不对？那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记录的是说我们真的小朋友很棒哦，每一年都看这些书呢。
1: 对，我们每年我们自己的市立图书馆都会举办这个类似阅读王的比赛，就是说一整年借阅图书最多的读者。那我记得很深刻，我这一两年我去每次去参加颁奖的活动几乎前十名里面大概9个都是国小以下的小朋友。
0: 9个都是国小以下哦。
1: 对，所以大部分都是国小的小朋友获奖，然后也记录大概我看一年有将近300本。
0: 一年？
1: 对，
0: 365天。
1: 对，
0: 然后我们的小朋友竟然就借了300本啊。
1: 对，
0: 一天要读一本书呢。
1: 对，
0: 哇，就搞了的。
1: 当然有时候可能他借阅的是绘本当然这个字数不一定很多，
0: 对，
1: 但是我们希望的是从小培养他们
0: 是
1: 愿意打开书本这个习惯。
0: 对，而且呢借由绘本其实也可以具体的认识一些故事，或有一些不同的启发。我觉得阅读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鼓励跟提倡的所以我们说到南投市立图书馆大家期待的这个新馆呢，但9月16号正式来启用。那不只能说这一栋建筑吸引到大家的目光，因为呢来对呢重新打造之后给大家不同的感受。
1: 对，我们希望这个全龄使用啦，虽然我们未来的藏书会以这个儿童读物跟亲子读物为主，那每一个年龄层在我们的图书馆里面都可以找到适合他的角落，适合他的地方。不管是年纪大的长辈在一楼的这个书报区啊，或者是 成人、青少年、成人区等等，我们也都有打造舒适的自修阅览空间，
0: 是，
1: 而且我们还有类似吧台的感觉，可以在这个整面的落地窗前面看书，都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地方。那接下来我们的四楼也会规划作为活动的场馆以及艺文的展厅，所以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常常来我们的市立图书馆。
0: 那我可不可以请教市长，就是我们进出那个市立图书馆的话，就是凭证件嘛，对不对？
1: 进去不用啊，借书才要凭证件
0: 了、啊。破除大家的疑惑了哈，我嘛就顾不去图书馆来干啥？我想讲进出，他是不是也是要有一个身份证？
1: 我知道现在很多学校的图书馆都会要有身份证或者识别证才能进去了。我们市立图书馆不需要。
0: 哇、wow, ，所以这样子让大家呢可以有一个空间哈，然后呢，慢下来，然后翻一本书，在这边呢稍微做阅读，这样子我觉得很不错呢吼。所以我们以整个新馆来讲的话，当然它很吸睛吼，也吸引到大家的注意。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建筑上面呢，也有一个不同的特色的展现，对不对？
1: 对，因为很多人也一直在讨论我们南投市立图书馆的外观吼。
0: 对啊，
1: 我个人是觉得越看越漂亮啦，虽然这个设计的当时我不是市长，但是我觉得也谢谢我们团队，大家一起共同为我们南投市立图书馆不一样的元素注入在我们的市立图书馆，所以我们也融合南投的山水意象跟书页的元素，它看起来就像南投的山水，也看起来像是一本书，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南投这个好山好水的地方，又可以悠游在文学书本的文化底蕴里面，
0: 所以呢它是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阅读的基地。那来到南投市立图书馆的新馆的部分哦，也预计呢会提供很多的实体书给大家来做借阅嘛，都假起定五公点后进出啊，如果你没有要借书的话是不需要证件，
1: 对，
0: 那如果要借书的话要怎么样来办理啊？
1: 可以到我们的柜台办理。那讲到这个图书证，这个我们也希望接下来鼓励更多的小朋友来借阅图书证，
0: 是，
1: 所以我们针对今年小一即将九月入学的小一小学生们，我们统一协助他们办理具有悠游卡功能的图书证。
0: 我获得的这一个图书证它同时也是一张悠游卡，
1: 对，我们今年开始针对小一全南投市的小一共同来举办。当然如果你不是小一的新生，你想要办一张具有悠游卡的南投市立图书馆的图书证的话，也欢迎你们来办，但是要付工本费
0: 哦。就是到市公所吗还是图书
1: 馆？到图书馆，就直接到图书馆、
0: 哦、到图书馆就可以。而且我们的图书馆的这一张证啊，是不是它可以各馆通用啊？
1: 对，我们也配合我们南投县政府的图书馆，我们推动一证跨领域的服务，在南投县内各乡镇市的图书馆都用同一个账号就可以借阅，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图书馆里面用手机就可以直接观赏线上影片。
0: 那市长是不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他有借阅书籍的需求的话，我们都鼓励市民朋友可以来办理一张这个图书证嘛，对不 对,
1: 对
0: 哦，这样子我们在借阅的话就会更加方便了。
1: 对，
0: 这个就是呢馆内的实体的藏书跟数位的资源都可以同步来整合结合在一起这样子。所以呢现在呢我们说图书馆就是呢未来也可以变成是一个就是亲子阅读跟艺文展出的一个空间跟场域。
1: 对，我们希望图书馆里面除了看实体书还有这个电子读物之外，我们希望它也兼具多功能，不管艺文的展览空间、亲子共读，当然我们未来也会举办更多不管是展览讲座文化活动啊，甚至让我们的文化可以走入生活，让所有人都爱上来图书馆。所以我们接下来会规划非常多适合小朋友的活动，我们也会主动邀请各个学校小朋友来到我们的图书馆参与活动。
0: 是的，这个讲到的就是在今年9月16号正式启用的南投市立图书馆。

0: 我说小李子啊，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0: 龄、不同的阶段就有不同的需求，怎么样符合市民的期待呢？这是身为南投市市长最大的功课。所以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这是南投市市长张嘉哲市长。市长好。
1: 米歇尔跟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而且为了要知道市民的心声，我们每礼拜都有一天特别安排在礼拜二的下午，我们有一个市民时间，对不对？
1: 对，主要上任的第一礼拜我们就举办了市民时间，让所有民众想要跟我碰上一面。我常常说你想要找我喝咖啡开讲翕相都可以这天来，因为很多民众听到这说啊，我不去找市长好了，一定是有遇到什么问题才找他，最好都没问题。我说没问题也没关系，可以来找我开讲。
0: 哦，而且这个真的是一个拉近距离最好的方式呢。
1: 对
0: 对，而且 你这样子透过聊天才知道说大家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事，因关心的重点是什么，对吧？
1: 没错，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管道。
0: 市民时间到这时啊细腻呢，四年来哇，大大小小的事情，
1: 对，
0: 都推进在你的行程的安排里面，
1: 对，没错，我们也希望让民众可以感受到哈，市长就在你们身边，不用担心说啊，我被吹起定哈，紧白吹，我就固定一个时间，你们想要找我。一定找得到我，当然平常在各个大大小小的场合也都可以遇到我。
0: 所以市长，我们真的在市民时间有跟市民朋友们啊做会喝咖啡泡一下茶就对了，有真的专程去找你聊天的？
1: 有，但是我怀疑他应该只是路过，因为早上我去他们社区的时候跟他说下午可以来找我这个聊天，然后他刚好就进来了，然后他说我就是来找你聊天，看你在不在，
0: 突击检查，
1: 对，
0: 撩盖检，我们来掌握一下。好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一段时间，然后要服务跟市民的这个提出的一些相关的想法的话，就是。你都会怎么样来做安排啊？
1: 当然我们会鼓励我们的市民家人哈，雄厚经济刚啊是铁扎龟刚跟我们预约，因为预约不是为了要排我的时间，我可以安排我们其他专责的各个科室的主管或承办一起来参与，当场就帮你们解决。
0: 这个概念很好，就是说吼，让我具体的想法吼，让会当吼先来提出申请嘛，对吧？吼啊，然后就是把一些相关的问题期待解决的一个方向是什么
1: 哈，
0: 我们把它具体化之后呢，我们碰面了，我们就可以直接搞定嘛，对不对？
1: 没错，当然也是有很多好朋友是来跟我讨论未来的规划，或者是他认为南投市应该有的什么建设，我们也都非常开心，他们愿意提供我们这样的建议。
0: 是，所以呢，我们固定的这个市民时间是在每个礼拜二
1: 下午3:30到5:00。
0: 三点半到五点哦，吼，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半小时呢，
1: 对，
0: 一个半小时哦，大家把握一下哦。
1: 对，
0: 没错，张嘉哲市长哎吼，来到我们的南投市公所，对，大门开开的等着大家哈。再来让公吼，因为不同的年龄层啊，不同的族群会有不同的想法跟需求嘛，所以呢，未来让公党南投世界部分啊，全龄化吼，要符合市民的期待，那我上面快点安排嘞。
1: 当然，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南投市立图书馆之外，我们刚落成不久哈，去年刚落成的我们多功能综合大楼，过去也是鱼市场来改建，四楼也有我们的日照中心，一二楼也是我们里的集会所，那一楼呢就是我们地方创生团队开的卖场跟餐厅，那另外我们在未来也有乐活运动馆哦，这个年轻朋友包括我自己哦都非常期待的，不管是有健身房、打羽毛球、打桌球，甚至室内篮球等等的空间哦，都是大家非常期待的。那另外也有县政府规划即将完成的凤鸣长照创新整合场馆，当然我们都希望在每一个地方都有照顾长辈、照顾小朋友、照顾年轻人。我们现在也积极在推动三个托婴中心，所以也希望让所有年轻爸妈他们想要生的时候敢生小孩，因为我们市公所一定会跟着县政府来负担起照顾小朋友的责任。那未来我们民族路的旧宿舍也会改造成我们的幼儿园，也会开办2岁专班，所以托婴中心结束之后就来我们幼儿园的2岁专班，到了3岁就可以衔接各个私立或者是公立幼儿园，然后来一起照顾他们。那当然未来2楼3楼除了托婴中心也会做亲子馆、 儿童玩具银行等等，我们有更多给小朋友给青少年去处的地方。

0: 哇，真的是一条龙的服务哈，让小朋友无所在会当省，而且可以安全安心的长大，然后甚至有一个很棒的休闲空间。少年朋友你若是要读册哈，要学习要交流，我们也有这个图书馆。再来是大人哈，也可以找到适合自己活动跟休息的一个场域哈，比如说呢，咱南投市哈，竹崎台哈有这一个乐活运动馆，对不对？
1: 对，大家都很期待。
0: 真的，所以如果有运动馆的时候啊，你有期待自己的运动的频率吗？
1: 我一直
0: 期待自己的运动频率哦。
1: 对，我一直期待自己每天都可以养成运动的习
0: 惯。天天运动真的要给你掌声鼓励。
1: 对，但是
0: 太不容易，
1: 现实还是有困难。
0: 对，所以呢，可以维持个两次三次做这个规律的一个安排，对不
1: 对？
0: 对，
1: 因为运动对于一个人的身心状态哦，真的是有很大的影响。我觉得有运动的好朋友，他的个性跟他的生活跟工作态度也会变得更加积极。
0: 是，
1: 所以除了我们的乐活运动馆之外，我们现在已经也在动工哦，即将在十一月完工的我们的亲子轮动场哈，有小朋友最爱的滑步车的场地，还有青少年朋友最爱的直排轮场以及滑板场，到时候都值得大家一起共同来游玩。
0: 没错，所以呢，比来吼，咱公建南投市吼，持续从这个市民的日常的需求来出发，而且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让不同的年龄族群呢都有合适自己的一个空间跟场域吼。不管你要去佚佗、要去学习、要去交流，通通找得到地方来做安排，安尼是最好的一件代志吼。
1: 对，就是你想要做的运动，在南投市都可以找得到。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也再一次感谢南投市长张家哲市长在节目当中的一个分享，谢谢市长，
1: 谢谢米雪儿，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刚刚的市长有约的时间，邀请到的是南投市市长张家哲市长，再次感谢市长的热情的一个分享哦。马上呢进入到吃喝玩乐的行列，在放假的时刻呢，又一定要有美食跟旅游来疗愈一下自己的身心灵，对不对？来说到台湾的美食，大家如果提到南部，去到南部旅游吃东西的时候，第一个印象会是什么呢？有些朋友说口味比较甜，但是你知道吗？在去年哦，全国最胖的县市第一名哦，我们说全台湾有22个县市，对不对？第一名的县市想盖大口的肥胖的第一名是云林，云林怎么可以这么胖？排名第一呢，但是呢，没想到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排名从全国第一到排名全国第七名，所以意思说他们瘦身成功耶，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这个答案非常的有意思哦，就是一张健康地图，透过这一张图你可以找到健康的美食哦，因为云林县卫生局呢特别安排这个营养师直接跟在地的餐饮业者来做合作，包括呢你平常会吃的这个便当，或者是早餐店、豆浆店，还有饭店，只要有在做吃的、有做餐点的提供的话呢，就是跟业者来做一个配合，是不是可以提供健康的饮食给大家？不是要大家不要吃，而是呢把这一个什么排骨饭啊，或者是吐司啊，调整好，减糖、减油，或是盐巴不要下手这么重有时候咱吃便当啊，那个青菜有没有，你会觉得哎，怎么有一坨特别咸的感觉，哇，整个盐巴都下去了，所以呢是希望呢大家可以吃到健康的食物，所以呢也跟这个店家业者来做一个配合，让这一张的健康地图呢，你跟着地图走就可以找到这个健康的餐点提供的店家，这就是所谓的健康美食导航。一打开呢，马上就看到有一些相关的店家跟营养的资讯，你吃东西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选择了。就像呢在云林的北港啊，有一个咖啡业者就说到，现在真的有很多的好朋友都会特别注意到的是健康的标示，在点餐的时候呢也会主动来询问，所以大家在吃这件事情啊，观念真的有在改变呢，不是说要吃得饱，我们也要吃得巧，然后同时呢也要享受美味嘛，对不对？所以这张地图当中呢，又有69家在今年呢特别加入的店家，从小吃到饭店通通都有，所以去云林县你就不用怕胖，如果你有这一张地图的话，所以让我们的嘴巴开心的同时也要照顾一下自己的身材，腰围不要再无止境的一直往外扩充了，对不对？你知道有时候年纪大代谢差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困扰哦，所以呢有了这一刚刚健康地图，现在的云林哦已经不是全台最胖第一名了，已经在今年度来到第七名的位置，恭喜云林的朋友瘦身成功。

其实我觉得要瘦下来真的是太困难太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了，而且也非常痛苦，因为像是云林就有很多经典的小吃啊。讲到云林的北港，你会想到什么？就是那个鸭肉切片配上油葱酱汁跟白饭，好棒的一个阿爸奔，一口鸭肉一口饭。再来还有塞雷西罗，有这个导游对不对，酱油，另外呢它的麻酱面大家也可以试一试。然后来到云林的虎尾，在这个礼拜有那个中原祭嘛，相关活动嘛，好多人到那个运动场了吼。来虎尾呢有一个传统的东西叫做是鱿鱼羹，加有台湾味。再来吼，咱可以去北港有这偷刀嘛，花生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地。然后呢这边就是有花生糖啊、花生酥等等的。那云林的口湖，这个西海岸沿线一带有什么？蚵啊、萨巴鱼、乌鱼子，这个啵棒。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我记得啊，鳗鱼也非常棒哦，所以大家都可以来尝试一下。所以你看呢、啊，这么多的美食小吃吸引着你，你有办法控制你的那一张嘴吗？所以这一次呢，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个资讯，说云林可以瘦下来，从全国最胖的第一名到现在排名第七，是不是真的要掌声鼓励一下，继续保持哦？好，很快来到节目的尾声，有没有好朋友还持续没有加入的？来，现在哦，是你的最后机会。FB 脸书，你可以同步搜寻找到我，好、哦，就在吃喝玩乐蜜雪儿，甜蜜蜜的蜜，下雪的雪，儿童的儿，吃喝玩乐蜜雪儿，看到脸书 FB 先按赞追踪起来，也可以在底下留言打个招呼哦，好不好？谢谢我们所有的线上的好朋友持续来做关注，再一次感谢大家。时间很快来到尾声了，在每个礼拜六下午的3点到4点，92.9城市广播，感谢所有的好朋友继续来做支持跟收听，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下个礼拜见，谢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0: 播网的主征会，现在时间随时随地陪伴你。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吴征慧。现在时间下午4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根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外务省表示，目前恢复与俄罗斯短期交流的事业，在本月派遣15名日本学习俄语等专业的大学生，前往俄罗斯第二大都市圣彼得堡，参与为期9天的短期交流事宜。交流活动是由日俄双方共同出资的国际机构日俄青年交流中心所举办。这项交流过去因为2020新冠疫情爆发，以及2022年2月开始的俄乌战争而中断。尼泊尔北部与中国大陆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发生洪水与土石流，大量泥沙与巨石吞噬沿岸村庄、桥梁与道路。官方最新数据显示，这场天灾已经夺走至少626条人命，高达2426人至今生死未卜。目前当地医院太平间因为缺乏足够的冷冻设备与干冰，在高温情况之下，遗体腐败的速度变快。志工与警方坦言，如果再无法有效降温，恐怕在48小时内就会爆发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中国 DRAM 记忆体大厂长兴科技集团在本月28号正式对美国国防部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将公司列入中国军事企业名单的决定。长兴科技在诉状中强调，公司与中国军方并无关联，所设计、生产以及销售的 DRAM 晶片均锁定民用与商业市场，而非军事用途，并指控美国国防部的认定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IC 载板龙头新兴电子昨天经传遭检调搜索，市场传出涉及妨碍农工商罪，检察官漏夜侦讯之后，在今天凌晨分别预支 PCB 事业处王姓总经理1500万元、吴姓副总经理1200万元、业务部刘姓业务员30万元，以及合江厂曾姓厂长500万元、制造部周姓经理250万元交保，其余被告均请回。新兴则已经2度重讯强调营运正常，目前对财务以及业务没有重大影响。然而后续真正左右市场信心的关键，仍然是桃园地检署进一步公布的调查内容。交通部公路局预计将酒驾再犯班延长讲习时数，并新增未满18岁无照驾驶再犯班。交通部先前曾说明细节，酒驾再犯时数从12小时新增到15小时，另外未满18岁无照驾驶再犯班讲习6小时，预计9月底上路，希望能透过延长学习时间来改善错误行为，降低再犯可能。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亦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央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地区包括新北市山区、桃园市山区、新竹县市、台中市山区、南投县山区、嘉义县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恒春半岛、宜兰县、花莲县以及台东县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各位听众出门注意雷击、强风以及溪水暴涨，而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以上新闻由吴征慧编辑播报。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题哈。哇，好，有一段时间没有在线上跟大家聊天了哈，因为其实小题呢，前一阵子啊住院了哈，生了一场病哈。那这个病呢，说的来的也是很蹊跷。不过呢，因为生了这一场病哈，让我了解到，哇，原来啊人啊真的是平常就要保养。你如果不保养啊，你真的没有那个体力齁可以去对抗你那个生病来的那种病痛，你知道吗？像我之前就是因为很瘦很瘦嘛齁，然后呢在治疗的期间呢，医生就会讲说，哦，你这样子齁根本就没有体力，我们也不太敢帮你开刀啊。结果呢，没想到我开完刀以后，诶，身体呢还好，因为之前补充的营养素够多，所以没有倒掉很多。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在生病那段期间呢，我就是有一点脑雾，你知道吗？那脑雾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说，哦，有点可怕。因为有一次呢，我就站在冰箱前面，站了差不多有两分钟吧，我忘记我要拿什么东西，这个时候我就很害怕，赶快打电话给我朋友，然后呢紧急求助，你知道吗？想说我是不是失智了。那如果我失智了，我想可能就完蛋了齁，因为小孩子还没有成家立业啊，然后呢也没有看到我的这个梦想实现啊，就赶快打电话给我的好朋友黄顾问齁，然后呢来问他说，诶，我现在有点脑雾了，我会不会有这个什么老人痴呆的问题？因为我曾经讲过说，我不想要就是有得到老人痴呆这样的问题，所以呢，我就赶快打电话来问他，他也赶快来救我，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先欢迎我们的黄顾问来到我们现场。黄顾问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当时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因为之前我就知道你的状况齁。那当然也一直去处理，很庆幸的是齁。整个过程我都知道齁。我说实在话是一种奇迹。齁。什么怎么样的奇迹齁。不管是宗教也好，或者是这个医学也好齁。真的是一个奇迹齁。因为说实在话基本上判定已经塞欧朗啦。真的已经判定这样子齁。那这个很庆幸的是，他之前非常注重自己的身体保养啊，那在这一段期间他也很努力。所以呢一般来讲齁，这个台语有一句话叫做爱有破病本啊。那他我觉得就是说，他因为自己一直在累积这样的一个能量，因为疾病现在的一个文明疾病，意外的一个疾病，就是莫名其妙的疾病很多，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多到你无法想象。那所以这个平常你就要累积这些东西，去面对到你将来60岁70岁80岁所这些问题，要去提早去做准备啊。
0: 真的身体齁，真的平常你就是需要保养。像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开刀的时候只有39公斤，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在挑战38嘛，就是人体的受限，你知道吗？结果医生要帮我开的时候，他就说，小姐，我真的不敢帮你开，因为你太瘦了。对，他说怕我开出来有什么样的副作用。但是呢我开完以后，医生又说，哇，你真的是奇迹，你知道吗？我说因为你不知道，我每天都吃了很多的保养品，很多的保健食品。但是因为我生的这场病真的是太严重了齁，所以呢我化疗了6次，那现在也是我刚化疗完的，就是休息完的一阵子，然后开始有声音了，我就可以开始跟大家聊天了。其实我生这场病真的是像我们的黄顾问讲的，是平常人救不来的齁，人家已经就是讲到了就是说不好的东西齁，那还好我也开刀拿干净了。
1: 这个很难啊，很难，真的很难很没有把握，非常难啊。当然这个能够这样的奇迹，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真的啦，就是平常要有这些观念。
0: 对啦，不要说平常都放着就是
2: 哎，反正有没有吃保健食品都没有差，有没有在做平常的运动都没有差，等你生病的时候那一刻你才知道，原来呢身体要有本钱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我们先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再跟黄顾问聊。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92.9。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后，刚跟黄顾问就是有聊了一下，就是我生病的事情。我真的很感谢他哈，他们两夫妻啊哈，真的是我在生命中，在生病的这一段，其中也是在我生命中的很大的一个贵人。因为呢，其实我是不能讲说是癌症末期啦。所谓的癌症末期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治疗，你只能接受安宁的时候，我们叫癌症末期。但是我也算是癌后，因为我得到的是卵巢癌三期末。那器官也归周龙腿撩撩，知道吗？但是他们两夫妻啊，真的是每天都往我们家送什么保健食品啦、啊、然后癌症病人需要该用的体力的专用产品啦、啊、还是什么吃的，连便当都帮我煮好放在我们家楼下管理室，因为他知道癌症的人化疗过后免疫力非常低。但是那时候我就发觉一件事情很不对，就是我在打化疗的中间我会突然脑雾、欸、我就可能站在冰箱前面，我好像拿东西，但是我就突然忘记我要拿什么。哇，这件事情让我吓到，就赶快打电话给我们的黄顾问说，有什么东西会当吃了让我不要失智，因为我很怕我在打化疗这段期间打完以后我突然失智了怎么办。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啊，所以呢他就帮我想了一些很多的一些配方，然后呢就帮我做了一些产品让我试吃。我吃完以后我发觉真的，第一个我比较好睡，因为大家都知道打化疗的人不好睡嘛。再来呢，我的记忆力也提升了齁，没有那种就是你可能坐在那里拿着遥控器你不知道看哪一台，然后突然拿着手机呢打字打不出来，或者是你根本想那个字都想不出来，也没有那种就是把锅子放在灶台上然后呢会忘记要把水给打开这件事情。黄顾问，说真的那时候真的很感谢你们夫妻俩。
1: 没有啦，就是遇到了就面对了。
0: 对，
1: 那个一直是我的一个那个至理名言嘛。
0: 嗯，
1: 遇到了就面对，
0: 对，勇敢面对，
1: 勇敢面对啊、哦。
0: 嗯，
1: 从从他一直看到我在面对，从头到尾一直看到我在面对。那我韧性当然也很强，
0: 嗯
1: 啊、哦，面对面对面对，到最后就好像比较好了哈、哦。
0: 嗯，有好很多，现在都是专业的顾问了，而且自己呢也有自己的工厂、嗯，而且本身就是我们就是做这个保健食品学科的哈。其实很多人都邀请你去演讲，这个我真的是哈觉得你很厉害。
1: 应该是这么说啦，就是现在对于我来讲哦，就比如说你的记忆力这一块，或者任何的东西。我都很简单一个想法，
0: 嗯，
1: 就是说我们把它做好能够维持这样子就好了，东西把它做好，那多用心一点啊，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原因，为什么可以怎么解决，
0: 嗯，
1: 这样的一个状况。比如说你的一个脑雾，我简单讲它最关键最关键是在于这个神经元，
0: 嗯，
1: 我们脑部的一个神经元啊，那我们的神经元呢，简单讲就是现在那个什么记忆体啦，齁，
0: 对，
1: 神经元就是一个记忆体，就晶片齁，我们脑袋里的晶片齁，那记忆体晶片的这些东西。那一个很关键，这些神经元呢会影响到其实身体很多的一个功能，你不要小看它齁、哦。比如说你长期的压力，
0: 嗯，
1: 你的神经元会受损哦，
0: 嗯哼
1: 哼，像你的一个化疗标靶等等这些，它神经元受损速度更快哦。
0: 嗯，
1: 所以你看哦，生一场大病或者是你的压力的一个状况之下，当你的神经元受损，你会影响到很多东西，睡眠，
0: 嗯
1: 啊，然后整个神经系统，
0: 嗯
1: 啊，然后记忆力，
0: 嗯
1: 啊等等这些，它都会影响，甚至整个内分泌都会影响、
0: 嗯，
1: 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些神经元，这记忆力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那所以最关键最原本的叫做神经元细胞，那神经元细胞如何把它保护好，不让它再往下掉、
0: 嗯哦、
1: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关键、啊、那很多人呢在吃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安眠药，
0: 嗯，
1: 我告诉你吃安眠药、哦、它对神经元受损很严重，
0: 哇，
1: 非常严重。
0: 那你知道我们化疗的人基本都要吃、
1: 欸嗯、
0: 对啊，因为大家都会睡不着。
1: 你看有两个问题哦，
0: 嗯，
1: 一个是 本身坏了就会影响神经元，
0: 对，
1: 再加上安眠药，
0: 对，
1: 更影响神经元，
0: 嗯，
1: 那你就会记忆力衰退，
0: 嗯，
1: 那你就会这个内分泌失调，
0: 对，
1: 啊，整个影响出来的问题就非常多，
0: 嗯嗯、啊，
1: 那这时候呢，唯一要做的就是保护神经元，以及、加速神经元代谢产物的速度，
0: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tau蛋白吗？
1: 贝塔淀粉蛋白，
0: 贝塔淀粉蛋白，
1: 我们的。简单讲就是我们的一个海马回，
0: 嗯，
1: 就是脑袋的这个海马回，那它的神经元细胞它会有代谢物，代谢物叫做贝塔淀粉蛋白，
0: 嗯，
1: 那简单讲就是垃圾，
0: 嗯，
1: 当你累积的太多的垃圾没有把它清掉，就会让神经元细胞受损死亡，
0: 嗯哼
1: 哼，那你记忆力就会衰退，你的睡眠就会越来越难掌握，然后你的压力就越难控制，嗯、甚至严重的忧郁症。
0: 忧郁症，
1: 忧郁症都会，
0: 对，
1: 一定会，
0: 对对对对对，其实呢，像那个我们刚刚黄顾问所说的这个，他给我吃的这个东西啊，哈，我说真的，吃了以后呢，我觉得睡得比较好，比较不会半夜就是会被惊醒，因为你知道化疗人睡得都很不好，
1: 应该是说比较能够深度睡眠呐、啊。我举个例子啊，哈，
0: 嗯，
1: 你睡眠不安稳的人，
0: 嗯，
1: 他的贝塔淀粉蛋白就没办法代谢。
0: 嗯哼哼，
1: 所以一定要熟睡。
0: 对，
1: 其实真正的熟睡时间多久就能够代谢，你知道吗？
0: 多久？
1: 2到3个小时。
0: 哇，
1: 熟睡哦，我说的是熟睡哦。
0: 所以那些一躺下来就打呼的人，他们算是很好命的人。
1: 怎么样判断熟睡？
0: 嗯，
1: 当然现在有仪器可以测嘛，有那个手表带着可以测嘛、嗯
0: 哼哼。对，
1: 那很简单，你就用你的印象。
0: 嗯，
1: 你晚上在睡觉，有没有梦了一堆东西？
0: 嗯，
1: 它是在释放压力，没有错。
0: 嗯。
1: 但是当没有在你早上起来印象中昨天没有梦到什么、这个就是你熟睡时间拉长了。
0: 妖兽哦、
1: 欸。
0: 我以前啊你还没有给我吃这个时候我每天在梦名牌、欸。哎呀那我。
1: 就梦到很多东西。
0: 对。
1: 那个就是没有处于神经元放松以及熟睡的状态。
0: 嗯。
1: 它的贝塔淀粉蛋白没有办法代谢然后就日积月累越来越严重。
0: 哦，原来是这样。好，那你等一下就公开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说你到底是给我吃什么样的配方，让我呢齁可以从一个脑雾的人到现在还可以录广播，好不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齁，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好，黄顾问，来，我们刚刚有讲哈，就是说，因为我的身体状况嘛，然后因为你们两夫妻真的是非常照顾我，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是吓到，我怎么会煮晚餐没有开瓦斯，你知道吗？没有开那个瓦斯炉，然后呢，站在冰箱前面两分钟不知道要干什么，然后打字的时候我还忘记，诶，譬如说交易的易，我会忘记是哪一个易，你知道吗？那时候真的很害怕。
1: 你当时的状况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神经元细胞哈，它就是一个记忆体，它会放电。
0: 对
1: 啊，那你的那个简单讲就是说，神经元细胞跟神经元细胞那个电流无法相接
0: 哦，
1: 哎，就无法导电。
0: 所以就等于我的视讯，我的眼睛看的是这样子，但是呢，我的脑袋却没有在动，
1: 反应不过来，
0: 反应不过来。哎哎哎，那这种像我们平常的人啊，像我之前就有遇到很多就是有这种失智的人，他们是因为抗压，就是前面做的工作压力太大，
1: 会失智，
0: 然后突然间
1: 会失智，就几个原因哈。
0: 对，
1: 就是你的神经细胞本来一直很活跃，
0: 对，
1: 然后结果你一退休，那一退休的一个情形之下，你的神经细胞不活跃，那不活跃。简单讲，它没有动嘛，没有动，体力就退化嘛。
0: 对
1: 啊，神经细胞的体力就退化嘛。那这时候它代谢能力就差，然后它萎缩速度就变快
0: 啊。
1: 那长期下来，这是一种人退休
0: 对、
1: 不动，这是一种人。另外一种人就是长期高压，长期高压也会导致这个现象。还有一种长期吃安眠药也会导致这个现象。那这个现象一旦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记忆力越来越差，然后心情越来越忧郁，然后抗压力越来越差。时间累积久了嘛，所以要解决这个部分的问题啊，你要第一个保护神经元细胞，就是我们神经元细胞它有那个类似电线的概念，
0: 对，
1: 那这个电线呢，你要知道哈，电线你要知道，当你看我们现在在桌上有电线，它外面是不是有一层那个塑胶皮？
0: 对，
1: 对不对？那如果两条电线塑胶皮不见了，它会怎样？
0: 就没有用啦，
1: 修帕灯，
0: 修帕灯啊，
1: 修帕灯，好，那这个修帕灯呢，甚至有时候你会听到脑袋好像啪啪的声音，
0: 好像真的会耶，
1: 真的是修帕灯，真的是修帕灯，这第一个，那我们必须要怎样呢？它那个神经元呢，它就是那个类似那个铜线，那你外面要有一个保护层，你要把它包回来，这是一个做法，
0: 对，
1: 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它的代谢物。因为代谢完之后，在导电的同时，它会产生代谢物。那这些代谢物叫贝塔淀粉蛋白，要把它代谢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看广告，有一个东西，它拿了很多的一个研究。这个东西叫做管花肉苁蓉。
0: 有那个蛮大药厂有在做
1: 广告，做蛮大。
0: 蓉差怎么的剂哈？
1: 其实管花肉苁蓉它的重点是在什么？
0: 在什么？
1: 它不是在修复神经元。
0: 对，
1: 它是在加速代谢神经元的产物，叫做贝塔淀粉蛋白。因为贝塔淀粉蛋白累积久了，也会破坏神经元。所以它加速把它代谢。那所以我给你吃的就是管花肉苁蓉的萃取物。
0: 哇！
1: 这是第一个，因为我要加速它的代谢嘛。因为你现在状况没有加速代谢不行。
0: 对
1: 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要把我们的一个我刚才讲的。那个电线外面的皮要把它包回来，
0: 对，
1: 因为你已经会修帕灯了，我要赶快把它包回来。
0: 对，
1: 那包回来这个东西要，你要知道，韩国它是一个很高压，南韩啊，它是一个很高压的社会，
0: 没错
1: 啊，所以他们对于这个研究非常多，而且是做到人体临床研究
0: 啊，人体啊、哦，
1: 人体临床研究，
0: 一般不是只有动物而已，
1: 对，他做到人体临床研究，那这个是什么东西？你无法想象。这个技术跟这个什么东西无法想象。后来研究发现有一个生态，这个生态片段竟然能够去修复我们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外面那一层，就是保护膜。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是从蚕丝蚕丝去萃取出来的。
0: 蚕丝呢？
1: 蚕丝就是蚕宝宝那个蚕丝，
0: 对，但咖咪灰
1: 那个蚕丝去萃取，
0: 哇，
1: 那蚕丝它有一种蛋白叫蚕丝蛋白，
0: 对，
1: 但是这个蛋白呢，不是你们一般想象的保养品那种蛋白，它是蚕丝，你看那个蚕丝很细，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它从那个很细里面的那里面有那个蛋白，从里面抽出来，
0: 又再萃取一次，
1: 抽出来，
0: 对，
1: 抽出 蚕丝里面那个蛋白，然后去解片段去做这个生态，所以它叫蚕丝蛋白生态。那这个东西研究出来，这个片段能够去刺激海马回的神经元细胞活化，另外能够保护我刚才讲的那个神经元细胞那一层保护膜哦，就这样子，两个东西是最关键的。
0: 嗯，
1: 这两个东西，第一个让神经元细胞活化嘛，
0: 嗯，
1: 第二个加速代谢贝塔淀粉蛋白嘛，
0: 嗯，
1: 这样你的一个神经元细胞修复速度就会变快，那你就会发现，吃了一周两周之后，你会发现，哎，我的一个深睡熟睡的这个改变了，
0: 嗯，
1: 然后我的记忆力也改变了，
0: 嗯，
1: 那当时这个我们说蚕丝蛋白生态，韩国这个啊，他们当时做了很多抗压性的研究，啊，就是我服用它之后，哎，我的一个抗压性变得怎么样？
0: 嗯，
1: 啊，做那个量表出来，
0: 嗯，
1: 那另外做记忆力的一个量表出来，
0: 嗯，
1: 啊，包括儿童，包括老年人的记忆力做量表出来，
0: 嗯，
1: 啊，去做这个答卷。
0: 嗯，
1: 发现说这个记忆力也增加，然后抗压性也这个增加，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讲的络虫龙这个东西加速它的淀粉蛋白的代谢，所以在短时间一个月内你就会发现，哎，熟睡，哎，改善，哎，熟睡变得比较容易熟睡，
0: 嗯，
1: 所以我要讲的是给大家一个观念，如果你本身高压，你本身退休了脑袋没有在动的，你本身长期来吃安眠药的，你一定要去加强你的神经元细胞，把它延长。为什么呢？我讲老年人的一个问题。现在老年人安养中心也好，日照中心也好，我朋友在台北开了十家的日照中心。
0: 嗯，
1: 你知道进去日照中心都是谁？你知道吗？
0: 应该都失智的，还有中风的。
1: 没有，中风的比较少。
0: 嗯，
1: 85%都是失智的。
0: 嗯，
1: 85%哦。
0: 嗯，
1: 而且我告诉你，还远远不够，
0: 哈，
1: 开的加速还远远不够，
0: 嗯，
1: 到现在台湾日照中心远远不足，这个失就是日照中心，我说80%，
0: 嗯，
1: 都是这个失智的人，他们怎样？他早上8点进去，
0: 嗯，
1: 下午5点下课，
0: 嗯，
1: 哎，那你知道很多哦，因为有一次我在台北那个在那个大安区那边，他大安区那边有开一家，结果呢，我就坐在那边。不是，我那一次是去南港，他大安有一家，嗯，我那一次是去南港那一家，我就坐在那边跟他聊天，嗯，跟他开会，
0: 嗯，
1: 哦，我就看观察，
0: 嗯，
1: 啊，因为他一家日照中心收的人，欸，我记得是收60位吧，
0: 嗯哼哼，
1: 都60位上线，然后要教他们唱歌、跳舞、玩那个积木什么等等的，那你知道很多在台北很多都是子女，聘用外劳，
0: 嗯，
1: 陪他去，
0: 嗯，
1: 而且还司机载他去。
0: 我跟你说这一点我可以认同，因为失智的人，你知道吗，基本上都是之前很有学问，不然就是很有身份地位的人，
1: 他们赚了很多钱，
0: 对，
1: 然后现在钱子女在花嘛，
0: 对
1: 啊，子女又孝顺嘛，
0: 对
1: 啊，他也失智了嘛，
0: 对
1: 啊，就只好这样子做啊，
0: 对，
1: 啊，不然怎么做。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老了以后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其实大家都是比较高压力的，然后尤其像我这个年纪，哦，可能50岁，像我们的黄顾问这个年纪，对不对，我们呢到老了以后呢会突然间停止工作的时候，千万脑袋不能停，你一停下来就是一个很大的致命风险。
1: 这个我很多朋友都跟我说，哦，
0: 嗯，
1: 我们钱要留给自己用，不是留给子女花，
0: 没错。
1: 所以你不要等到有一天你失智的时候，
0: 嗯，
1: 钱你知道哈，做我朋友就是出国，
0: 嗯，
1: 他以前很省，
0: 对，
1: 都是做那个经济舱，
0: 对，
1: 他也赚很多钱，
0: 嗯，
1: 都做经济舱，
0: 嗯，
1: 那有一天呢，他就朋友找他出国，他就去跟朋友一起做商务舱，
0: 嗯，
1: 就他进去一发现商务舱，他回来之后只要一出国他就不再做经济舱，都是做商务舱。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他看了感叹万千。
0: 嗯，
1: 你知道做商务舱的哈，年轻人的比较多，
0: 都是二代留下来的呀。
1: 啊，说实在话，就是钱留给二代花嘛。所以我朋友他现在53岁，
0: 嗯，
1: 然后我朋友就说，我要自己花，
0: 没错，
1: 我不想留给小孩做商务舱，我自己在那边搞经济舱。所以啊，大家过去辛苦了一辈子，
0: 嗯，
1: 失智这件事情其实越来越重视，
0: 对
1: 啊，那所以呢，那为什么导致失智？就是我刚才讲的， 这些状况，
0: 嗯，
1: 然后所以你要有办法去熟睡，你吃安眠药等等，这些就很有可能导致老年人的一个失智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广化肉丛林跟这个弹性蛋白生态，它确实已经在临床上非常成功的证实能够改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老人痴呆症现在的一个医疗上也没有这个很明确的东西可以来做治疗啊，有一个自费治疗是有啊，就是它类似是
0: 延长啦，它只能延长，
1: 类似疫苗的概念，
0: 对啦，
1: 类似疫苗的概念，
0: 对啦
1: 啊，但是自费，然后价格非常非常非常昂贵，
0: 嗯，
1: 哎啊，在成效上也是还有限，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棒，能够帮助很多这个预防失智也好，小朋友的记忆力也好，
0: 嗯，
1: 或者是抗压性也好，或者是把熟睡的时间拉长，进而慢慢的去降低安眠药，我觉得是一个观念，那大家要不要接受它而已。
0: 没错，齁、嗯哦、听到这里呢齁，大家都会去想说，我是不是很久没有做梦了，我是不是有进入熟睡的状况。那当然我们想的不是只有说现在齁、哦、我们要先帮自己打底，不要让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回到我们的现场哈，那个其实呢，当初呢，我们的黄顾问拿这给我吃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里面有这个肉苁蓉的这个配方啊。其实我就上网一看，哇靠，哎，不便宜耶，30颗就要3000块哈。然后有一些比较便宜的，得卖到2980。然后我就说，你拿这个是不是成本很贵的给我吃？然后当然说啊，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原料啊哈，当然就是要用好一点的，所以呢他就加了这个什么韩国的这个蚕丝蛋白。但我以为，我之前都以为说是动物研究的，我真的不知道是人体研究的。而且我刚刚看到这个产品齁，我才知道原来呢他们也很用心齁，是用月氏同仁的这个招牌齁，他的研究精神下去做，所以这个是我们月氏同仁堂的一个牌子旗下的一个产品。对，那说真的，我们这个东西呢现在每个人都需要啦，我觉得不是说老了才需要，我们要讲砍笨砍笨，你知道不？你不要说你家里妈妈已经有遗传史了，爸爸已经有遗传史了，然后结果你知道你还不去保养，那我跟你讲，你的几率就是别人的 75%。
2: 欸，你知道为什么要联合同仁堂去开发这个东西吗？
1: 欸，其实我不太知道。欸，
2: 它是有原因的。
1: 嗯，
2: 你要知道同仁堂哦，因为它时间久了，
1: 对
2: 啊。那时间久了，他们在中药材上啊，一定有比较好的管道。
1: 对，
2: 哦，简单讲就是大者恒大。
1: 嗯，
2: 好的东西会留给他。
1: 当然啦，
2: 啊，肉苁蓉这个东西在哪里？在
1: 在哪里？
2: 在新疆。
1: 哈，啊，是哦，
2: 它在沙漠，新疆沙漠。
1: 哦，哎，
2: 在新疆沙漠这个地方。
1: 嗯，
2: 肉苁蓉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东西。
1: 嗯，
2: 哦，那肉苁蓉它的功能很多，你们查就知道哈。那其中啊，现在一个研究就是，记忆力是最好的。那你要知道哈，肉苁蓉这个东西呀，你要拿到好的品质。
1: 嗯，
2: 如果没有。
1: 像我一定的量，
2: 像我个人如果要去拿的话，
1: 对，
2: 不是量的问题。
1: 嗯，
2: 我个人要拿到好的肉苁蓉，
1: 嗯，
2: 其实很难，因为基本上肉苁蓉很贵，
1: 嗯，
2: 基本上这些都是被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企业去锁住，
1: 嗯
2: 啊，那

0: 同仁堂，因为他们这个历史悠久，
1: 哎，康熙八年哦，到现在哦，
0: 所以呢，他有这个比较有优势去取得比较好的肉苁蓉，
1: 嗯，
0: 那你就知道这个，其实我在开发东西也很喜欢用很好的东西，
1: 当然，原料差一点，吃起来的效果就差很多，
0: 差很多，所以呢，就是因为最主要是因为同仁堂它可以拿到。品质比较好的肉苁蓉，
1: 嗯，
0: 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当然我们要更好，
1: 嗯，
0: 原理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更好，然后我们就去我们的研发团队再去开发，
1: 嗯，
0: 那开发过程中去找，那找后来看到很多的一个数据报告就是韩国这个，确实也是韩国他们这一个的一个发展也非常好，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蚕丝蛋白生态在韩国它是用在医院做一个自费治疗的概念。
1: 哎呦
0: 哎，
1: 那不就跟我们玻尿酸打那个我们的骨头是一样的
0: 概念。其实他的研究是在医院做一个自费治疗的概念。
1: 嗯
0: 啊，那所以有那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把肉苁蓉跟这个蚕丝蛋白生态去结合， 整个所有的实验数据都有。所以你吃起来为什么效果那么好？原因在这里。要不然说实在话，我们就跟韩国这样子就好了、啊。为什么要跟同仁堂联合去开发、嗯
1: 嗯？你知道吗？其实我在病房里面，我就其实你不是拿一大包给我吗？
0: 对、啊。
1: 然后每次我不是都在跟你要吗？
0: 嗯、
1: 然后我每次去医院只要是化疗的时候，我旁边病床的人他跟我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分几颗。哎、我觉得是分享欢乐，分享爱了哈。
0: 啊，其实像你的问题更严重，
1: 嗯，
0: 哎，都能够去改善的。
1: 对，
0: 一般人安眠药的人，吃安眠药的人也好，高压的也好，
1: 对，
0: 退休的也好，
1: 对，
0: 小朋友也好，
1: 嗯，
0: 你再吃就会更明显的去感受到，
1: 没错，
0: 更明显的去感受到这个
1: 小朋友考试之前呢、哈，
0: 很好，非常好，
1: 差不多考试前一周让他冲刺下去吃，
0: 对，然后那个。比如说你如果是本身还在工作，
1: 嗯，
0: 高压的人，
1: 工程师，
0: 高压的你会发现有在吃这样的一个东西，你晚上的一个深睡的程度，以及你平常在当我们压力高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思绪会很乱，
1: 对，
0: 那你有在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哎，思绪变得比较清楚哦，
1: 嗯，
0: 哦，然后这个东西记忆力也变得。逻辑激烈真的有差哦，
1: 嗯哼哼，
0: 因为这个蚕丝蛋白生态当时在研究很多的数据报告，很多的这个量表，
1: 嗯，
0: 他都有做到这一块哦。
1: 哦，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越是同仁堂哈。几百年，300多年了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好，这个老牌子出来，我们一般听到就说、啊，会不会很贵啊？这样子，那你平常外面的话，这个是卖多少钱？
0: 它不便宜啊，它是。应该是说，如果跟市面上比起来算便宜的，它60颗，
1: 嗯，
0: 60颗售价是3000块。
1: 哦，售价3000。
0: 对，
1: 那跟人家那个差不多啊，人家那个只有30颗，哎，
0: 对，
1: 电视上那个什么有没有容差什么的，好，容差异哈，它是30颗2980。
0: 对对。
1: 那我们今天这样子啦，因为这个是真的小体吃的有效，然后我觉得呢，其实大家也都需要，因为现在遗传性的这种我们的失智率是越来越高。你看雷神索尔，
0: 对，
1: 为什么那么年轻就退休？因为爸爸失智，妈妈失智嘛，他想要多留一些时间陪家人嘛。那其实大家也都一样，不管是在高压的这个场合，是跟工作啦，或者说是更年期，我有给更年期的人吃，他们说吃完以后比较不会生气，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跟我们情绪控管也有差？
0: 最主要哈，更年期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是因为他
1: 可能他也睡不好，
0: 没有，他的荷尔蒙还有他自律还神经还有他的一个睡眠，
1: 对
0: 啊，导致这样的一个现象。
1: 哦，好，然后我还有就是有朋友问我说，如果我现在有吃安眠药，那我是不是可以一起搭配吃？我这样比较不会失智。
0: 安眠药的人在研究上失智的几率一定比一般人高很多，
1: 对，
0: 高很多啊，所以当你能够吃安眠药没办法深睡，
1: 对，
0: 当你能够深睡之后，也可以试着去慢慢把安眠药的用量降低。
1: Okay,
0: 戒掉，
1: 好，那很好。来，那今天我们就不打就是那么多广告啦，我们就实言实语来讲，因为这个是真的哈，在我化疗期间哦，帮助我真的度过这段期间脑雾的一个很好的东西。那现在越是同仁堂也把它开发出来，我们的黄顾问也在现场哈，我们就这样子啦， 一盒你说是3000块嘛，
0: 对 对,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说真的比市价便宜一半，
0: 对，
1: 好，那我们两盒的话6000嘛，
0: 对，
1: 那我们两个的交情，好，我也想就是在我重生的这个时候
0: 来，没关系，
1: 来，
0: 今天哈、哦，今天这个价格由你来定，
1: 对，
0: 啊、哦，因为我觉得看到你这样子我很开心，
1: 对，
0: 啊、哦。看到你这样在整个过程还有现在的状况我看到很开心，
1: 嗯，
0: 能够重新在这里我很开心，所以呢我希望有你本身的亲身体验啊、
1: 嗯、
0: 然后也能够让社会大众让更多人能够去把这一方面的问题去改善，
1: 嗯，
0: 然后让大家吃得起啊，你也太贵大家吃不起也没有用啦，说实在话。
1: 对，当然当然齁、所以呢来如果说呢有需要的话呢小提来定价了齁，就是2瓶5000块就好
0: 啊，
1: 我们不要6000啦，5000块就好、
0: 啊啊。
1: 但是呢，我希望你再多送一瓶，
0: 啊、
1: 等于3瓶5000块，多送这一瓶是什么？我们要给人家信用，
0: 啊、
1: 不是说小提吃的有效就有效、
0: 啊，
1: 其实大家也都要吃有效，
0: 啊、
1: 所以我们开放一瓶让人家来去试吃。
0: 哎、欸，这一瓶体验，
1: 对，
0: 这一瓶体验这个哈、哦。我很有把握的跟大家说，
1: 嗯，
0: 一瓶你一定会感受到，
1: 有有有，我自己就有感受到。
0: 哦、对，所以呢，这一瓶我可以同意开放，
1: 对
0: 啊、但是呢，因为这个成本非常高，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开放这一瓶体验呢，我说实话，我让我开放20位就好，
1: 20位，
0: 让我开放20位就好。
1: 哦、我今天我化疗6次，你知道吗？
0: 那30位，30位好不好？因为真的。你自己亲身体验，所以你想要推荐给大家。
1: 对，
0: 我也希望有这一方面问题，不是你在做化疗的人，是我刚才讲的这些问题的人，他也真的能够来感受到哦，原来神经元的改变，
1: 嗯，
0: 会让自己整个身体状态，
1: 对，
0: 整个心情啊、整个睡眠啊、整个抗压。会改变那么多，
1: 我觉得心情真的要好，尤其像生病的人、
0: 嗯、
1: 你不要看生病的人这样子，每次都跟人家讲说很好很好很好，其实心里面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所以呢这个是真的让我在我的病痛的这一段时间里面让我觉得说哎，我真的没有什么很大的病逝感、啊
0: 嗯、
1: 除了就是站在冰箱那2分钟不知道在干什么、
0: 啊、
1: 好啦，那我们赶快拨电话，现在应该很多人都抢着要了齁，悦氏同仁堂出品的齁，来我们的这个元记忆齁，那外面呢齁是一盒是3000，我们现在是两盒只需要6000块，好，那我们每一瓶都是60颗装哦齁、
0: 哎、
1: 但是今天特价就是5000块给他下去，然后再多送你一盒，我算一下。这样平均一颗才27块啦，我跟你讲大家都吃得起啦。
0: 对，大家吃得起。
1: 平均一天到2颗就可以了嘛。
0: 对对对。
1: 好，来，电话号码是 0800-550-123, 0800-550-123, 齁，来赶快来拨打我们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黄顾问说30名。
0: 对，
1: 好，多送你一盒让你去体验，一样是5000块。
0: 对, 对，
1: 好，但是你可以拿到3盒3瓶回去吃。
0: 对，好，
1: 0800-550-123，0800-550-12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月氏同仁堂300多年历史的老药铺终于出了我们的原记忆，让你呢记忆力清晰好睡，而且呢如果说你本身就有一些什么焦虑啦忧郁啦，都可以来尝试看看。一瓶原价是2980，两瓶我们现在呢是特价5000元，整整就省了1000块。我们再开放送一瓶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试用，而且我们是有限额的哦。如果你家中有失智的患者，那你是他的子女，你更要来补充。那如果你是刚开始有一些记忆力衰退，赶快现在补充是最好的一个时机，逆转你的这个失忆的基因，赶快把它给修正回来。那电话号码是0800-550-123 0800-550-123，赶快拨电话来订购。我们现在5000块让你3瓶带回去，一瓶就是开放让你试用的，不要错过了，0800-550-123。
1: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2: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3: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4: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6: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来，节目也要到尾声哦，赶快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说真的，我们这个说真的失智啊，是大家都不想面对的。因为我看很多的家庭，因为小提有在做志工，大家都知道嘛，很多的家庭呢，不是真的是被家庭的经济搞垮，而是被家里的病人搞垮。失智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像我们之前有一个艺人的爸爸，就是跑出去不是动员大家吗，就找他爸爸的时候已经凉凉了。他爸爸其实是高材生耶、
7: 他爸爸是教育水准很高哦。
0: 对啊对啊、就是
7: 他爸爸是教授吧，
0: 对，是教授、
7: 我记得是教授，
0: 美国的、对，
7: 是教授、
0: 然后你看，就是因为呢他之前做的这种东西太伤脑了，然后突然停止以后，失智的几率就变高了、
7: 如果以前你是那种高压然后这种这个高脑力的工作，退休后真的一定要好好保护你的神经元细胞。
0: 对，
7: 这个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0: 对
7: 啊，但是这个我再三强调，真的一定要。
0: 然后还有就是子女、如果你家里面已经有这种失智的人，你要记得你一定要多补充、不要等到那一天来的时候，因为你知道轻度失智到重度失智最快只需要6个月，
7: 很快很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长期使用安眠药的人，
0: 对，
7: 那你有在吃这种东西，你自己去感受、一个月之后你去感受，
0: 对，
7: 差在哪里，
0: 对、
7: 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可以这样子做，
0: 没错。而且呢，说真的，一颗27块，真的不会很贵、
7: 但是我说实话，
0: 比咖啡便宜很
7: 多。但是我说实话，这个因为其实我大家可能在某些媒体也听得到我的声音这个目前呢，只有你这边有，
0: 因为是我要吃的。
7: 对，最主要是因为你自己吃过之后，你想要分享给大家。
0: 对
7: 啊，这个目前在我你如果听过我的声音，从来没有讲过这个，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
0: 对，而且说真的，这个价格也是压得非常的漂亮，
7: 非常低哦，非常低，
0: 真的非常非常低哈、所以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哈、我常常在讲，病哈，它不是一下子而来的，它是呢，可能突然间，然后就发生了。
7: 对，
0: 就像我一样，
7: 对，
0: 我突然间我就发生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但是还好，我们本身呢，就平常有在保养，有把底子给养好，不然的话，就像黄顾问讲的，我是在鬼门关走一遭，然后还被医院嫌弃的那种。
7: 不是鬼门关徘徊， 是门开进去了又跑出来。
0: 对，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不是跟他在开玩笑，是真的，他真的是门已经开进去又出来了。
0: 对，我还好底子打得厚啦、欸、所以真的听众朋友平常真的是要多保养，因为就像小T讲的，失智以后呢，你会忘记你最爱的人是谁，然后你做的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但是失智的人却可以活到八年十年这么久、
7: 欸、对
0: 一般失智的人其实身体都很好，就很奇怪啊，身体好但是脑子就不好，
7: 他就神经炎，海马回神经炎。
0: 对对，所以呢，像我们之前就有很多去观访的家庭，就是什么老爷子把自己的粪便涂墙啦，然后弄得家里整个都是啦，然后有吃过饭来跟你讲他没有吃过饭，尤其是最害怕的就是有人跑出去。那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让他来吃的话，应该三到四颗可以吧？
7: 可以可以
0: 可以嘛，
7: 但是如果到那个严重程度，我们只能够让他不再恶化，
0: 对，
7: 恶化的速度延缓。
0: 嗯，
7: 或者啊，如果已经很糟糕的，我说实话，那个神经细胞已经
0: 坏死，那就不要讲。
7: 那个就不用，我说实话，就是把它顾好，这样就好。
0: 对，但是我们不要让它再恶化，很重要。像你现在如果有一点轻微的，已经先发现，哎，你打字突然忘记什么字，你看到那个人那个明星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叫不出来的时候，你就赶快来。
7: 如果最经常这样子，那就是已经有状况了。
0: 对，好，还有小孩子考试，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子是读书前几名的嘛。其实如果小孩子呢考试不好，不要怪他，有时候是因为专注力不好。好、
7: 啊
0: 哦，你让他去吃这个，让他的思绪可以清晰一些。基本上我们就是三岁以上都可以吃的嘛。
7: 这个学龄儿童开始吃、欸。那他这个当时韩国在做实验，是学龄儿童国中都有去做测试。
0: 嗯，
7: 那他测试他的专注力。
0: 嗯，
7: 那他专注力测试啊，做了很多测试，
0: 对，
7: 提升大概60%到70%。
0: 哇！所以不要再怪小孩子说啊，你大囡那那他厉害啦，那为什么都不是我家的儿子哈？吃吃看哈，搞不好就是你家的儿子了，好吗？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买两瓶哈，只需要5000元，然后再送一瓶，我们原价一瓶是3000哈，现在买两瓶。减1000块下来给你，然后再多送给你一瓶，让你去体验。0800550123，0800550123，谢谢黄国文，
7: 谢谢谢谢。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只会打病，莫名其妙。

0: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1: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0: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1: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0: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1: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城市广播，
3: 城市华语风云榜。
4: 我是别克，又到了本周最新统计的华语风云榜时间。2026年华语乐坛延续了多元风格，串流音短影音平台热门曲目频繁洗榜，而西域原声带跟实境节目话题不断，主流天王天后的歌声依旧霸占各大串流平台。在这样的局势之下，本周有哪些好歌能出头呢？现在就马上。

0: Radio.
1: 3FM.
2: Alright， 电视明星歌进榜，这是一开口就能用歌声把人吸过来的音乐鬼才小雨宋念宇带着这首极具感染力的新歌《意外》，这是来自他在8月4号发行的全新专辑《以为你还在》的首播主打。

就名也是新人进榜，这是很有才华的邱风泽最新动感单曲 Insomnia， 歌名就是失眠的意思哦。邱风泽用轻快兼具抒情节奏的曲风，精准刻画出深夜脑海停不下来的感觉，难怪他会失眠。

0: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someone.
1: 相信很多人从星光三就认识林心怡了，很开心她终于又有新作品了，而且把这空降第八秒的新歌《我就是光》也改过去唱情歌的优雅，展现出极具爆发力的嗓音跟自信，这首歌节奏感十足，听一次就会忍不住跟着彩拍。

这首歌的名字也掉太多了，好不容易上周冲上冠军的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很可惜本周下降到第七名。这不可能。

思，哎，感觉这是一部甜滋滋的剧哦，有理想混蛋魏颖吉，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带来的同名疗愈歌曲，在本周一榜就登上了第六名好成绩。理想混蛋用最真诚自然的旋律，描绘出两个孤独的灵魂在人海当中彼此接通的奇妙瞬间。

0: 98.7.
1: What's up? It's Carrie Underway.
2: Alright, 本周最有劲爆的这位是熟人魅力大爆发的阿迪萧景洪，带来的全新成熟抒情主打《适当》。萧景洪用最具故事感的磁性嗓音，唱出成年人在爱情跟生活里寻求平衡的体悟。
3: Sunshine Music.
2: Oh yeah, oh yeah! 这首歌一放出来，发觉你全身的音乐神经都被瞬间点燃。本周火速上升到第四名的歌曲，这会是潮流全才音乐才子潘玮柏的全新抓耳单曲《Bad Idea》。这首歌将 R&B 跟现代潮流电子元素完美融合，展现小派极强的创作实力。
3: New from Sunshine Music.
2: 谢谢阿斌黄启斌，让台语歌活了起来。本周拿下第三名的歌曲《咪咪莫抓鸡》，编曲使用一台钢琴就能够把人逼哭，这就是功力啊！

0: business or pull apart these construction kits.
1: 谁说现在的华语歌都不 K 都没有旋律呢？台湾乐坛需要更多像这样朗朗上口的好歌，是吗？恭喜我老萧萧敬腾加上阿林这对超级唱将组合，以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强势冲到第二名，完美的曲调搭配两位充满灵魂的嗓音，将情绪拉好拉。

0: Ask Alexa or Google Home to stream us live.
1: Oh yeah, oh yeah. 本周好悬念霸榜的话题歌曲就是周星哲的重磅力作 Offer You。 这首歌强势获选好莱坞超级英雄续片蜘蛛人重生日电影的片尾曲，更成为周星哲出道以来在 YT 最快突破千万点阅的作品，可以说是他最新的代表作啊。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吴珍慧。现在时间傍晚6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根据法新社报道，冰岛今天举行一项历史性公民投票，将决定是否重启中断13年的加入欧盟谈判。其拉锯激烈选情受到布鲁塞尔密切关注，而冰岛曾经在2009年金融危机重创经济之后申请加入欧盟。2013年伊欧派政府上台之后，入盟谈判为之终止。而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支持与反对方势均力敌。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境近日爆发严重洪灾，重创当地各项基础建设与民生设施，累计死亡人数已经超过623人，另外有将近2500人仍然下落不明。尼泊尔财政部长瓦格莱表示，这场灾难后续的重建费用初步估算恐怕高达40亿到50亿美元，大约新台币1270亿到1590亿元。如此庞大的金额几乎相当于尼泊尔全国 GDP 的一成，这对小型内陆国家而言将是一次极为沉重的财政负担。根据路透社报道，加拿大统计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出口大幅增加，加上国内需求回升，带动第二季经济年增 3.3%， 是2023年以来最快的增长速度。第一季 GDP 则上修至年增 0.3%， 表现为七大工业国集团中最强劲。有专家表示，加拿大已经逐渐找到因应美国关税不确定性的方式，但新一轮的关税冲击仍然带来变数。根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昨天公布针对近畿地区活断层的最新长期评估结果，范围涵盖11个地区，共计45条活断层。内容指出，该地区未来30年内发生规模6.8以上地震几率，恐怕高达50%到60%。其中一条穿越福井县敦贺核能发电厂厂区的活断层，这次也被列为风险最高的区段之一，格外引发外界关注。AI 伺服器狂吃记忆体产能，DRAM、NetFlash 缺货情况恐怕持续升温。美国银行全球研究最新报告指出，受到 AI 基础设施需求强劲，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等大厂优先供货给大型客户，加上消费电子传统旺季到来，九月通用型 DRAM 与 NetFlash 现货市场供给满足率预估已经低于 50%， 预期九月现货价格还有 10%到20% 的上涨空间。美银也将2027年全球 DRAM 销售额成长预估大幅上修到超过 80%。 全球规模最大的无条件发钱实验正在东非马拉维的一处村庄进行中，由非营利组织启动高达 1.98 亿美元，大约新台币 63.36 亿元的资助计划，预计有23万名成年人每人可获得700美元，大约新台币2.2万元，且不设限用途。当地村民获得资金之后，开始出现商业活动。而非营利组织旨在透过最直接的方式振兴当地经济，并重塑全球人道援助的传统模式。以上新闻由吴珍慧编辑播报。
3: 欢迎收听新晴天气预报。目前受低气压影响， 部分民众心情可能出现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状况，请注意安全。
0: 不过别担心，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阴霾笼罩，只要一通电话就能为您带来温暖的阳光。拨打24小时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让心灵气象局为您拨云见日。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提供。
4: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5: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4: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5: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基于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6: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7: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6: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7: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6: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7: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在清晨或到点心面，你的形状与美描绘栖息着我灵魂与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停。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哦，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吴征慧。现在时间晚间7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联准会主席华许在杰克森霍尔全球央行年会首度发表政策演说。华许表示，尽管今年夏季公布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与消费者物价指数都优于预期，但这些数据不足以证明潜在通膨趋势出现有意义的改善。联准会必须确信潜在通膨正以足够速度朝向 2% 目标前进，对通膨释出偏鹰的讯号，带动市场大幅提高9月升息压注。面对中国低价出口以及产能过剩的冲击，欧盟酝酿祭出更强硬贸易防卫措施。而如果到10月仍然无法与北京达成协议，可能采取产业别关税，甚至设定配额，限制欧洲企业从中国采购的比重。然而，欧盟最大经济体德国政府内部对此仍然存在分歧。德国总理梅尔茨证实，欧盟正在等待德国定调，而目前德国政府正在搜集可以采取的各项方案，并承诺10月将提出明确德国立场。根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外务省表示，目前恢复与俄罗斯短期交流的事业，在本月派遣15名日本学习俄语等专业的大学生前往俄罗斯第二大都市圣彼得堡，参与为期9天的短期交流事业。交流活动是由日俄双方共同出资的国际机构日俄青年交流中心所举办。这项交流过去因为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及2022年2月开始俄乌战争而中断。根据法新社报道，冰岛今天举行一项历史性公民投票，将决定是否重启中断13年的加入欧盟谈判，其拉锯激烈选情受到布鲁塞尔密切关注。而冰岛曾经在2009年金融危机重创经济之后申请加入欧盟。2013年以欧派政府上台之后，入盟谈判为之终止。而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支持与反对方势均力敌。根据港媒报道，从2024年11月重启购买黄金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已经连续21个月增持黄金。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黄金储备已经达到7608万盎司，大约2366吨。7月单月增持64万盎司，创下本轮增持周期的新高。报告指出，中国正在建设全球黄金网络，以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发挥更大作用。日本厚生劳动省8月28号宣布，国内正式进入流感流行期。最新统计显示，8月17号到23号，全国约3000家定点医疗机构，平均每月通报 1.11 名流感患者，突破官方设定的流行门槛一人。这也是日本从1999年开始相关监测以来，第二早进入流感流行期的一年，仅晚于2009年。日本是台湾热门海外旅游的目的地，近期又正值暑假尾声与旅游旺季，这波提早出现的流感，敬请要前往日本的听众多加留意。以上新闻由吴征慧编辑播报。
3: 求职妹头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你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情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副铝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4: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raise me to the soul.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0: 嗨，我是安心呀。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你说经理加班，结果小鸡小姐去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1: 真的假的？
0: 唱 KTV？ 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曾经我觉得男人就该撑起一切，但当家庭突然变故，我发现我也需要帮助。
1: 照顾不分性别，支持没有差别。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不分性别为遭遇离婚、丧偶、家庭暴力等特殊境遇的人提供援助。
2: 勇敢求助是力量的展现。
1: 请洽南投县各乡镇市公所或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3: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
4: 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3: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
4: 高清晰超节能，
3: 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4: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5: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生活当中有遇到什么开心、值得分享的事情吗 ？Tag me， 也记得 tag 城市广播网哦。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Hey， 我是陈小春，香港出世，屋村长大，正宗地道的香港仔。读书我成绩不是好，唯一只识跳舞。
1: 我是陈小
0: 春，最由 Canton 舞池到到 Woman 妹姐身边伴舞，唱歌做戏不错，
1: 都不错。
0: 现在还有王大伟帮我写了这首主题歌，有个老婆，有个仔。我是上半场，几好啊，几好啊，几好啊。下半场会是点？我相信一定更加精彩。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苗栗的客家文化懂神奇。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呵呵，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方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2: 啊，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安娜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3: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4: 哎呀，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사랑,
1: 마야,
2: amour,
3: love,
4: 爱。
5: 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我是别克，又到了紧张的献宝时间。朱时代的作战模式已经跟过去发实力的方式很不同哦。一首新歌都还没有听熟，下一首主打歌又马上推出，而这专辑十首歌全部一起上榜也是常有的事哦。显示现在听众收听音乐的模式已经跟过去完全不同，这个礼拜献宝又有哪些歌曲能够突围而出呢？马上为你揭晓。

这就是夏天的味道。电视媒介榜新歌是好久不见的上位诗人 James Blunt 带来全新单曲 Taste Like Summer， MV 夏日海滩为背景，呈现游艇、度假、夕阳等美好画面，打造2026夏天消暑国歌。

回归乐坛的强力单曲 I'd Be Lying。 第二首歌给一种试探的感觉哦，直到副歌才释放出庞大的能量，让你感受到铁肺天后的回归。哇，超有能量的一首歌耶！第七名进榜新歌是《新好男孩》，最近为热门动画电影《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主题曲《Butt Up》。这首歌充满现代流行律动跟活力，完美契合电影的热血冒险精神。

0: 队本周第六名是名次居高不下的单曲 Drop Dead。 这位曾经以失恋系神曲横扫全球的创作才女 Olivia Rodrigo 带着全新专辑回归，却把焦点转向恋爱进行式，只是她的甜依旧带着一点刺。从初代未来就以个人性别成为外界焦点的山姆哥，对于感情拿得起放得下的态度也让歌迷非常欣赏哦。本周进榜第五名的新歌 My God， 这歌讲的是一段同性之间的爱情，主角非常清楚自己爱的是谁，也毫不掩饰这份感情。
1: I'm much better and funny than Alexa. Hey y'all.
0: 第四名是流行女帝碧昂斯的单曲 Morning Dew， 她以源源不绝的创意跟她对粉丝的用心，再次证明了女帝在乐坛的绝对地位。

0: Like us。
1: 哦耶！再度恭喜天后泰勒斯为迪士尼皮克斯电影《玩具总动员5》贡献的主题曲《I Knew It, I Knew You》拿下第三名。多家串流实体巡回演唱会、深入电影市场都获得空前绝后成绩的一代天后，以这首歌再度破纪录哦！全世界也只有这个女生做到了。

0: the beat of New York.
1: 天呐，今年他会不会太红了？目前 MTV 音乐论坛大奖公布入围名单，流行乐坛传奇那些马丹娜今年狂夺十项提名。据说他在40年前以经典演出奠定该典礼文化地位之后，再次展现不败影响力。恭喜那些在本周以新歌《Destiria》空降第二名。

哦呀，好厉害！前阵子忙着演戏的小天后 Ariana Grande， 在本周丢出一颗震撼弹，以华丽新歌《Petal》空降冠军。同名专辑高质量的歌曲制作得到市场的超高评价，无论是曲风跟歌曲内容都跟过去的她有很大的不同。尤其像温柔的她，这次竟然也在音乐当中放弃了许多抱怨跟反击。或许这也是能够让我们窥见她这些年来所承受压力的一些蛛丝马迹吧。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1: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播专线04-2266-9988，04-2266-9988。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要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好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Ella， 一定也要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哦。

城市华语风云榜。我是别克，又到了本周最新统计的华语风云榜时间。2026年华语乐坛延续了多元风格，串流音短影音平台热门曲目频繁洗榜，而西域原声带跟实境节目话题不断，主流天王天后的歌声依旧霸占各大串流平台。在这样的局势之下，本周有哪些好歌能出头呢？现在就马上。

0: Radio.
1: 3FM.
2: Alright， 电视明星歌线榜，这是一开口就能用歌声把人吸过来的音乐鬼才小雨宋念宇带着这首极具感染力的新歌《意外》，这是来自他在8月4号发行的全新专辑《以为你还在》的首播主打。

九名也是新进榜，这是很有才华的秋风泽最新动感单曲 Insomnia， 歌名就是失眠的意思哦。秋风泽用轻快兼具抒情节奏的曲风，精准刻画出深夜脑海停不下来的感觉，难怪他会失眠。

0: me, me, me.
1: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sun, feeling like a someone.
0: But you're sure.
2: 相信很多人从星光三就认识林心怡了，很开心她终于又有新作品了，而且马上就空降第八秒的新歌《我就是光》，一改过去唱情歌的优雅，展现出极具爆发力的嗓音跟自信，这首歌节奏感十足，听一次就会忍不住跟着踩拍。

感觉这是一部甜滋滋的剧哦，有理想混蛋魏颖吉，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带来的同名疗愈歌曲，在本周一榜就登上了第6名好成绩。理想混蛋用最真诚自然的旋律，描绘出两个孤独的灵魂在人海当中彼此接通的奇妙瞬间。

0: at 7.
1: What's up? It's Carrie Underway.
2: Alright, 本周钓鱼记榜的这位是熟人魅力大爆发的阿迪萧景洪，大人的全新成熟抒情主打适当。萧景洪用这句故事感的磁性嗓音，唱出成年人在爱情跟生活里寻求平衡的体悟。
0: Sunshine Music.
2: Oh yeah, oh yeah! 这首歌一放出来，帮助你全身的音乐神经都会被瞬间点燃。本周火速上升到第四名的歌曲，这会是潮流选材音乐才子潘玮俊的全新抓耳单曲《Bad Idea》。这首歌将 R&B 跟现代潮流电子元素完美融合，展现小派极强的创作实力。
0: New from Sunshine Music.
3: La radio que te pone de buen humor cada día.
2: 104.3. 谢谢阿斌黄启斌，让台语歌活了起来。本周拿下第三名的歌曲《咪咪莫抓鸡》，编曲使用一台钢琴就能够把人逼哭。

谁说现在的华语歌都不 K 都没有旋律呢？台湾乐坛需要更多像这样朗朗上口的好歌，是吗？恭喜我老萧萧敬腾加上阿林这对抄袭唱将组合，以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强势冲到第二名，完美的曲调搭配两位充满灵魂的嗓音，将情绪拉好拉

0: 本周第一名。
1: Ask Alexa or Google Home to stream us live.
2: Oh yeah, oh yeah. 本周候选念霸榜的话题歌曲就是周星哲的重磅力作 Offer You. 这首歌强势获选好莱坞超级英雄续片《蜘蛛人：重生日》电影的片尾曲，更成为周星哲出道以来在 YT 最快突破千万点阅的作品，可以说是他最新的代表作啊。
3: Seasonal, drop it like it's hot.
0: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键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网。

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Yeah.

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快下！

0: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0: 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4-2473-4843，04-2473-4843，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做生意20多年了，客人是什么样子我都看得出来。
1: 老板，我要一份三明治，还有奶茶。
0: 熟男上班族，总是买现成的，赶时间的大忙人。
2: 老板，我要萝卜糕，帮我加辣哦，哎，辣一点哈。
0: 这位太太哦，每天都来吃掉我好多辣椒酱啊，大辣辣的，爱跟人打交道。
2: 你刚搬来哦。
3: 这位小姐，
4: 你怎么这么勤劳？每天带着餐盒、环保杯，还有环保餐具哦。
5: 哎呦，环保是一种生活，从早垃圾就要减量，才能有好生活啊。
0: 哦，做生意20多年了，很多人从吃早餐开始哦，就说要减肥、减肥。现在听到这个，垃圾可以减量。
6: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垃圾减量，从早开始，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3: 嗨，我是徐佳莹，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歌曲哦。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3: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4: 行情震荡，真正能胜出的是敢提前卡位的人。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三度勇夺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近期绩效亮眼，是继7根涨停板，联益光大涨 29%， 大力光 23%， 光鼎 21%， 限时518我要发活动，冠军股提前上车，名额有限，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越早来机会越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好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0: 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92.9。
2: 我爱学歌，我爱情，气病在听，将阮有。

0: 台卡路里出台前，回头望向文武平，故事里完有五梦，弯弯刷片靠前金。
1: 嘿，我是王燕威，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8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